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近日汛期。进入汛期呢，我市相关部门超前谋划、周密部署，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全力做好城区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0: 6月7日早上7:30到9日的晚上6:30，将在市区启动停。

0: 车收费管理区域内5个高考考点周边的爱心助考停车场免费开放374个车位，供各类接送考的车辆停放，保障考生顺利应考。
1: 6月4号，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商超、农贸市场，看到粽子、香囊、五彩绳等传统节庆用商品呢，已经全面上市，占据卖场核心位置。与往年相比，今年端午消费呈现出价格亲民、理念健康、设计创新等新特点，传统与创新共同助推节庆经济升温。
0: 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会出现中到大雨，北部、东部地区局地有暴雨，强降雨时段呢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注意防范。
1: 6月5号周五，端午节假期呢首日，6月19号火车票开售，定好闹铃，开启购票模式。
0: 6月3号开始，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呢，是指河北省户籍的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一个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纳入通办范围符合条件的人口管理业务。
1: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心目当中的夏日水果谁排 C 位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1: 好的，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后台 C 丫头。要说夏天最爱的水果呢，一定是西瓜和葡萄啊。西瓜呢要啃着吃，才有小时候味道，就喜欢吃这汁儿多的。
0: 还真是，我觉得这个西瓜啊，就是得啃着吃。你切成块儿，就切，尤其切成那种小方丁，把那个果皮都去掉了之后，就像现在水果切一样，反而那个西瓜的味道总感觉就少了很多，减弱了不少。
1: 谁最后吃完西瓜之后，不是拿西瓜皮来转转脸？
0: 啃啃那个白瓤，然后美美容是吧？哎，我小时候家长也是这样说的，西瓜皮美容。
1: 对，您下，葡萄不应该是9月份才有的吗？
0: 没那么晚吧，我觉得应该是到7、8月份，反正我们家的葡萄基本上7月份就已经能吃上了。
1: 咱9月份也好，8月份也罢，它依然是夏季水果啊。
0: 可能有的这个葡萄品种不一样，成熟期也不一样。
1: 不露。黄桃啊，我姥姥村有人种这个桃，他家的黄桃特别甜，
0: 很需要这个地址，
1: 脆脆的口感挺好，每年呢都去人家这个桃园摘点。
0: 人家的桃园开放采摘吗？不如咱组织组织一块去好吗？
1: 你敢不敢发个位置？
0: 因为好多年没有买到特别好吃的桃子，尤其是黄桃，买不好了就很没味儿。
1: 梨核嘛，
0: 跟啃萝卜一样，
1: 脆脆的口感很好，我喜欢。我接下来
0: 黄桃一般都不是梨核的。
1: 对，接下来如果它要是那种梨核的话，那它在我心目当中堪称最强，
0: 封神了啊！对，不如你可以问一下，如果说人家夏天，比如说人家接受采摘啊，或者是对外出售啊，帮我们联系一下。
1: 可乐。哎，不是那个，就是手拿西瓜吃完总觉得手上有股西瓜青皮的味儿，就不得劲儿。 桃子呢是之前被它的毛扎过，所以看到条件反射的痒，其他水果都没事儿。咱又不是不能动手的人，我比较喜爱吃榴莲啊、芒果呀、橙子，怎么都是贵的。

0: 的
1: 啊，也不是夏天应季的，
0: 都不是应季的，
1: 而且呢都是属于热带水果，对吧？不是咱们北方的应季水果，
0: 在北方这都是属于贵的。
1: 得亏现在价格打下来了，不然可乐你还真挺费钱呢。暖。你看人家也会吃啊，水果 C 位山竹也会贵的，就是南方水果 贵点儿
0: 、
1: 其他的也挺爱吃，糖心的凤梨呀，软桃子呀，也有一个软桃子的，白杏、玫瑰香葡萄、博洋甜瓜，总之啊得是甜的，然后放到冰箱里拿出来洗洗就吃。
0: 你看
1: 脆甜多汁儿的，还是清凉可口。
0: 你看人家这俩人一吃都吃的热带水果，喜欢吃爱吃的。什么贵吃什么，
1: 口感确实挺好，但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
0: 就是为什么我个人觉得，就像可乐所说的这个西瓜青皮的这个味道，我还觉得挺好闻的。
1: 有青味是吧？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心目当中的夏日水果排在 C 位是谁。

0: 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2: 各位早安，我是小虎。今儿限行尾号106啊，周五了。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心目当中的夏日水果 C 位是谁？墨染安然说刚才那个葡萄的问题，葡萄少浇点水，这果肉就紧实了。说我们家葡萄树啊，去年全靠降雨，所以吃起来呢就甜而且呢紧实。没怎么给它浇，就全靠下雨的时候浇一浇。相对来说水分没有那么足，然后吃起来果肉就紧实。
2: 因为
0: 市场上葡萄是什么情况就不清楚了。
2: 因为这样的话，这个就是葡萄就很，哎呀，这很
0: 干旱。
2: 不是很看好这个水资源，这老天爷一下雨，葡萄在那儿啊，朝廷赈灾粮下来了，赶紧收集好收集好，然后捂在怀里不舍得用啊。一滴水
0: 的保护机制，
2: 一滴水掰开了当两滴花，
0: 就激发出来它的甜味了。
2: 对，
0: 你挺会演的，你
2: 小虎瞎说的，
0: 真的，他没有什么种作物的一个经验，任何的啊植物方面的他都没有经验。
2: 我们
0: 他都是瞎说的。
2: 我们家花都养不活。跟着感觉走，好久不见啊，现在正在去摘桃子的路上。
0: 现在桃都熟了吗？
2: 你这话说的，有卖的呀、
0: 是有卖的，但我买的不好吃啊。
2: 那啥，跟着感觉走，你先去摘啊，摘完之后
0: 尝怎么样，成熟度好不好，
2: 脆不脆，离核不离核。
0: 我感觉还没到时候呢。
2: 对，脆不脆，离核不离核，甜不甜，如果要是说刚刚我说的那几点呢都满足，你自己来发个位置
0: 明天告诉我们好吗。凉白开反映到中华大街，应该就是太行路交叉口啊。因为您说的是钢铁路，我们看到您发的一个视频应该是太行路过了西，然后在北侧有车辆停放的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反映给辖区警官了，您可以后续再来跟进一下。
2: 何光同志说到了，说如果黄瓜算水果的话，我还真喜欢，挺喜欢啃黄瓜的。人家还别说，真有那种水果黄瓜。
0: 对，现在黄瓜的品种也改良了，有那个小哥也没有刺儿，这个果肉呢也挺厚实的，但我总觉得就是咱们普通的这种黄瓜啊，咱俗称笨黄瓜，它的果皮儿总是有一点苦涩的味道。像我现在吃黄瓜，我一般都会把皮儿削掉。就那黄瓜皮儿特别涩，吃完了嘴里总是涩涩的、麻麻的。
2: 但所以说，我们家吃黄瓜 不配花椒，
0: 配酱油醋是吗？下酒菜啊，还得配点花生米。
2: 这人家有那种水果黄瓜啊。温暖。那个刚刚叫 Blue 的分享一下黄桃的地址吧，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脆脆的梨核黄桃。
0: 哎呦，想起来了，你不是刚才说了吗？我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想了半天，感觉不太爱吃水果。人家一说，哎呀，我发现了啊，我喜欢吃那个。
2: 最主要是分享一下这个黄桃的地址啊，
0: 还没熟呢。
2: 然后等一下，紧随其后的后知后觉，刚刚那个说黄桃那个谁呀、黄桃可以去采摘的话，记得宣传一下，我也想去。
0: 好嘛，这活动立马就送上门来了，来吧，有没有桃园啊？现在杏好像也差不多也快过了。
2: 不，你最关键的是你，就是你到这儿，小虎到这儿，哎，这瓜保甜吗？
0: 就你得让我们先尝尝啊。如果说口感确实不错，
2: 甜不甜？
0: 有没有这个桃园的园长啊？什么什么果园的这个园长啊、庄主啊，想要联系我们一下的啊，可以在后台私信，然后我们先去品尝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组织车友会去您那儿参加活动采摘。
2: 不录回了。就是在那个村儿，那个村儿，
0: 从那个路
2: 往那个路口走，然后再往那个方向一转一走，他那儿蟠桃、毛桃、油桃都有，反正人家都有自己过去采摘的。我特别喜欢吃他那儿黄桃，他那黄桃特别好吃。各位，地址已经分享了，
0: 就
2: 在那个村儿。
0: 啊、跟你们说了，
2: 那个村儿，那个口，
0: 再往北拐，
2: 那个道儿，再往那儿那儿拐。

0: 一看就看见了，
1: 就看见了。嗯，
0: 咱俩怎么这么坏呀、啊？
1: 听歌。
0: 反正我们看着这地址，我们得先看看啊，回头我们联系一下这个果园主，看看人家这个主理人接不接受采摘，不行的话组织大家一块儿去
1: 先尝尝去。

0: 来继续看留言。
1: 轩辕龙魂说到说黄瓜很苦的很大的一部分呢，黄瓜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嫁接苗的原因啊。
0: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
1: 这我真觉得啊，咱们交广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太神奇了，个顶个的厉害，我
0: 的
1: 天！
0: 真的，我现在没有怎么。

0: 尝试过，我觉得可能也是跟买到的不一样，我就属于一朝黄瓜苦十年都削皮儿。
1: 嗯，
0: 吃过一回苦黄瓜之后啊，后来我就把皮儿打掉了。
1: 那你看着让任天老师急的打油诗都出来了。
0: 嗯，
1: 温暖哪个村啊，到底哪个村？
0: 小虎他凶咱们。
1: 就是
0: 他这么厉害，
1: 我们上时间段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啊，分享过这个村了。然后完了之后呢，大家如果没有听特别清的话，可以下载一个蜻蜓 FM， 搜索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回听啊。好了，这一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0: 不是，主要是我们也没有尝过，万一给大家推荐，大家去了感觉，万一口感不是那么合适，不会埋怨补路吗？你们在
1: 埋怨
0: 说补路怎么办？
1: 埋怨不着补路，怨感呢，对吧？
0: 嗯。
1: 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那个村儿，从那个口那儿往那个方向来走，哎，旁边呢，蟠桃、毛桃，哎，对，
0: 从那个标志，然后往
1: 蟠桃、毛桃、油桃都有，最喜欢吃黄桃，特别好吃。
0: 所以他这个。果园他会在外面去卖吗？除了采摘之外啊，他不出摊吗？他在哪儿出摊啊？都
1: 不知道。另外，补路啊，你说的这个是咱们新都区的这个地儿哈，
0: 应该是。
1: 完了之后呢？
0: 出邢台市了吧？都
1: 对，完了之后就是他从哪边进的？是那边进吗？是靠西的这个路进吗？
0: 你今天是去吗？去的话拍一下人家那个门口
1: 具体的，对，
0: 拍一下人果园门口，因为我们从这儿查，好像
1: 地图上看了看
0: 好几家呢，
1: 就是我们也看不着你说的那个标志性的口，标志性的厂，对吧？
0: 哎，不落给我们拍个照，或者是有一个那个视频的路线，就
1: 更合适
0: 了。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一周先说天气晴与风的时间线关键时间段。那么从今天夜间到六号白天有强降水加大风的天气，未来一周呢天气最激烈的时间段，降雨的程度全市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段其中的北部东部地区呢会有暴雨，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啊。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呢也是阴转雨的天气，北风三到四级转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希望大家呢来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我们将及时为您提供最新动态。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油门准备，惊喜加
1: 速，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说桃子成熟，大范围上市的时候就会有卖的。
1: 没事儿，就不漏，你反正记得当回事儿吧。你下回去的话，你
0: 就熟了给我们说。
1: 对对对，你拍一个明显点的一个区位，对吧？木然安然，这家里有几亩桃树地儿，现在硬，过几天更好吃。
0: 好几亩，你们吃得完吗？
1: 那
0: 吃不完，搁外边卖卖。
1: 各位啊，
0: 让我们去买一下。
1: 以后再说类似的这些话题的时候，各位慎言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可能大柴丫头还是比较多的，
0: 都等着盯着呢，在哪儿啊？
1: 真是大柴丫头
0: 卖不卖呀、
1: 啊？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1: 这个一公布，随便一公布地点的话，就犹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蝗虫过境是吧？
0: 这么夸张的吗？来看一下我们的阿董说，那就数着西瓜、葡萄和芒果了。这跨度还挺大，
1: 又加一票。又加一票。不点吗？桑葚呢，是我抹不去的记忆，因为小时候在奶奶家经常去桑树园里吃桑葚。
0: 桑葚是，桑葚很娇嫩的，而且特别不容易放。
1: 那一咬一吃一嘴黑。你还别说，今天早上桑葚还真没人说嘿。
0: 因为桑葚它范围比较小。而且呢，就是卖桑葚的其实也没有就特别成片的大规模，因为很比较小众，爱吃桑葚的不是说十个里边啊有九个都爱吃桑葚，也不一定。
1: 桑葚就是桑葚一票。
0: 晶
1: 晶爱吃香蕉，因为别的都占都
0: 占
1: 手，什么意思？
0: 哦，就会有把手脏掉，比如说你吃芒果剥芒果皮儿的时候，那果汁儿会沾到手上。
1: 会，
0: 嗯，
1: 西瓜呢？
0: 西瓜你切呀，有可乐说了有那个青瓜味儿
1: 啊。
0: 吃香蕉直接拉开一剥，桃得洗呀，不得沾手吗？
1: 那苹果呢？
0: 苹果不得洗吗？
1: 那橘子呢？
0: 橘子你剥的时候就容易那个汁儿溅到手上啊，就没有香蕉那么干净。
1: 这合着也就是说香蕉这一撕开就能吃，吃完之后
0: 而且它那个果皮呢，它是那种光滑的，然后它也不会四处的迸溅汁水。吃完之后手都是干净的
1: 啊，这么个不沾手是吧？
0: 对
1: 啊。那
0: 你吃香蕉是什么呢？你吃之前你可以不洗手，吃完了你也可以不洗手。你吃别的水果你能做到吗？
1: 我想想啊，你要是吃吃
0: 抬杠
1: 吃，
0: 你想，
1: 我想想啊，核桃，
0: 水果
1: 啊，水果这干果是吧？
0: 核桃徒手剥核桃啊，你是小夏子吗？剥的一手都是血，
1: 那还真没有了。你剩下的你基本上都得沾点水啊，
0: 人家都是经过精挑细选最终选出来的，严选完了是香蕉，你还在这给人家参谋上了，人家这么多年人家不知研究好呢，就是吃香蕉不沾手。
1: 对，可以，厉害啊！来，各位，我问大家，你们有什么吃什么水果不沾手的吧？
0: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留言分享，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各位早安，我是小虎。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不录，就是那个新都去那儿的，不过最近我还没去，不知道熟了没。你当回事儿吧啊？
0: 我觉得应该还没熟吧。如果

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回到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先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天天年年的留言，说夏天最爱的水果必须得是桃子，占 C 位，
1: 梨核的那种。今天早上很多人都说这梨核桃，
0: 这是我们心中的白月光。
1: 哎，确实，因为打小就吃这个。
0: 就吃完之后，现在那品种，你说不，人家都是越改良越好，越脆越甜了。这现在怎么桃，那没接受这改良还是怎么着啊？大降种，就得在自己的又酸又苦的赛道上一去不复返。
1: HY， 大家都喜欢吃梨核桃，我觉得软桃也挺好啊，我爱吃。
0: 爱吃汁水比较丰富的那种软桃，但我觉得特别塞牙，老有丝丝儿。
1: 我也
0: 塞牙，
1: 果肉纤维哈，我也这么觉得。然后美莹说到了，说我爱吃软的桃，又沙又软，别人不太理解，但是咱就是爱吃那种快烂的。
0: 这个太好了，这样的话家里就买了桃之后啊，脆桃人家先吃，等过两天放的有点软了，人家别人不吃了，正好到你了啊，你可以吃，挺好。
1: 好，人家把那些好的都挑完了吃得了。
0: 怎么能叫好的呢？那一回谁买桃就买仨呀？你买桃10块钱三斤，你最少不得买三斤呢。
1: 好吧，极光，刚刚谁呀？香蕉说的太对了，大部分水果要不然得洗，要不然得洗水果，要不然得洗手，要不然得洗刀，太麻烦了。
0: 看香蕉果然真是神仙水果，什么都不占。
1: 要不然得洗水果，要不然得洗手，要不然得洗刀。
0: 哎呦，还得洗案板呢！你洗完刀，你不得洗案板呀？香蕉不用，
1: 不用，
0: 这拿起来剥皮就吃。
1: 剥皮就吃。
0: 你这么一说，香蕉真的好懂事儿。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

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强降水加大风，这是未来一周天气最激烈的时段。全市呢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东部地区局地暴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

0: 八级，要注意的是这两天风力是比较大的，那么气温是先降后升，开启了过山车模式。比方说像明天白天最冷，受到降雨和大风影响，气温出现明显下降，最高气温仅23到25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到17度，七号起快速回暖，风雨过后气温也会迅速反弹，到时候晴热回归。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低洼路段易积水，驾车请避开涵洞地道桥，山区需防范地质灾害，请提前把车辆停放在高处。同时大风防御要关好门窗，加固室外围板、棚架、广告牌等，妥善安置阳台物品，避免伤及行人。明天白天降温明显，体感湿冷，建议穿上长袖外套，老人小朋友谨防着凉感冒，早晚温差大，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那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一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近日邢台平乡城区一宗二类住宅用地完成出让公示，地块坐落于建设大街西侧、辅章大道南侧，该宗地总占地约36.78亩，土地性质为二类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产权年限70年，地块规划容积率区间1.0到2.0，成交总价4987万元。那么6月6号到7号，遇见当代上品营销中心开展奶油麻薯美味加倍烘焙第四课。邢台瑞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18号购房优惠10000元。中鼎麒麟附加618购房节开启，聚会专享礼16000元购房优惠，幸运惊喜礼清空您的购物车可以直抵房款6000元，夏日出游礼购房送夏日云南双人游直抵房款8000元，官方直播礼通过官方直播间购房直减10000元，特价好房礼10套现房一口价房源给力来袭，那么清凉到房礼到访即送清凉啤酒一箱。太师学华府爱心助力中高考，凡今年参加中考高考的业主家庭，凭准考证至太师服务中心可领取考试大礼包一份。邢台一号院业主户型设计评比火热征集，征集户型112平米、143平米 B 六号楼，那么166平米 B 六号楼，参与评比有机会获得追觅 H20 Ultra 洗地机，那么西屋无刷破壁机，那么苏泊尔金泰电饭煲、九阳极热饮水机等奖品。 来关注生活消费方面资讯。6月8号起，公交19路实施优化调整，始发站由老电厂调整至公交五公司，终点站调整为老电厂。新增公交五公司全北街滨江路口、市审批局、邢台现代职业学校、蓝池汽车。

0: 物流园站点。来关注体育方面资讯，6月6号河北五超邢台赛区第二场，邢台队于邢台学院体育馆主场来迎战承德队。
1: 全程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4: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房产说法的时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河北新茂律师事务所赵兴龙律师来做客直播间。赵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关于房子的相关问题。
0: 嗯，欢迎赵律师。我们知道啊，房子是绝大多数家庭最大的一笔资产，买房可能真的是花掉一家子人半辈子积蓄。但是很多人在买房呀、卖房、签合同，包括婚后分房的很多情况的时候，全凭一个口头约定或者叫熟人介绍，一旦出事啊，真的是维权难、举证难、败诉多。今天节目当中呢，我觉得不跟大家讲这种空洞的法律条文，咱们赵律师啊，给大家来拆解普通人最容易踩的一些，比方说房产法律方面的一些坑。我觉得听完今天节目，大家至少能避开90%的房产纠纷，遇到问题也知道该怎么来合法的进行维权了。真的是干货非常多的一期节目哈。那首先想问一下赵律师，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包括我本人啊，也真的是分不清定金和定金两个定，一个是安定的定，一个是预定的定，请赵律师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两个定金有什么区别吗？
5: 好的，主持人。
0: 嗯，
5: 第一呢就是这个宝字盖的定金，
0: 哎，
5: 具备是法律效力，
0: 嗯，
5: 它是受定金罚则的约束，购房者反悔不买房，定金是不退的。
0: 哦，
5: 但是如果开发商违约延期交房，或者虚假宣传、五证不全，
0: 嗯，
5: 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开发商必须要双倍返还定金。
0: 哦，大家注意啊，宝盖头的这个定，安定的定，它是具备这种你刚才说的叫
5: 法律效力
0: 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那这个预定的这个定呢？
5: 预定的这个定呢，它属于一个预付款，
0: 嗯，
5: 没有一个相关的罚则的一个规定。
0: 哦，
5: 无论哪一方反悔呢，钱都可以全额退还。
0: 嗯，
5: 我接触过的案件啊，很多购房者被销售啊，就是那个房产销售口头承诺不买可退，
0: 嗯，
5: 结果呢合同写的是定金，就是宝字盖那个定，
0: 你看看一字之差啊，
5: 是最后啊一分钱拿不回来。这里啊想给大家提醒一下，
0: 嗯，
5: 所有口头承诺全部无效，一切要以书面合同为准。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签合同的时候看清楚是哪个定，如果是言字旁的这个定，哎，这个钱是可以给您退的，如果一旦是宝盖头的这个定，到时候钱是不能给您退的呀。
5: 对，
0: 嗯，
5: 另外啊，重点提醒一下大家，
0: 嗯，
5: 买房前必须核实开发商这个五证是否齐全，
0: 嗯，
5: 尤其是这个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0: 嗯，
5: 五证不全的楼盘签订的购房合同是无效的。
0: 哦，
5: 购房者可以要求全额退款，索赔利息，这是法定的一个权利。
0: 嗯，
5: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如果开发商虚假宣传，比如说这个学区啊、配套啊、绿化、楼栋间距、公摊面积等等，销售口头承诺不算数，一定要写入补充协议里边。

0: 如果没有书面约定，维权成功率特别特别低。
1: 对，就是在卖房子销售期间给您真的是说的天花乱坠啊。其实最后实景呈现什么样，说实话没到房子盖写那天谁也不敢保证，但是如果说他以这个来卖房子，比方说我们容积率就是特别低，我们这旁边有什么什么配套，您到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让他写到这个纸面上，以后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是
1: 吗？
0: 是的是的。
1: 嗯，因为口头上说的话他最后他就不承认，你连一点法儿都没有，找不出一丁点的证据，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会因为各种原因来选择购买二手房，请赵律师向大家来列举说明一下咱们二手房交易过程中一般会遇到的一些风险问题好吗？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第一呢，是你购买的这个房屋啊，涉及到查封和抵押的情况。
1: 嗯，
0: 很多二手房房东隐瞒房屋抵押和被法院查封这个情况，首付交完以后啊，无法办理正常的银行贷款和过户。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过户前必须要查房产的档案，确认这个房产没有查封，没有抵押。
1: 哦，
0: 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户口的一个遗留问题。
1: 嗯，
0: 就是房子过户了，但是原房东户口不迁出，新房主无法落户，可能会导致孩子无法在房产片区内上学。
1: 嗯，
0: 因为现在好多买二手房都是为了孩子上学，
1: 是
0: 最后买完之后，你
1: 说户口
0: 落不了户，
1: 那不上不了学吗？
0: 对，
1: 就耽误事了啊。
0: 是，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在二手房买卖合同中约定户口的一个具体的迁出时间呀，
1: 嗯，
0: 还有逾期的一个违约金。
1: 哦，
0: 对，这是第二点。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所购买的二手房有可能是凶宅呀，有可能是这房子漏水，还有其他的一些个重大瑕疵，这个房东隐瞒了。
1: 哦，
0: 对，然后这种隐瞒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属于欺诈。
1: 嗯，
0: 购房者可以起诉撤销合同、退房退款。造成实际损失的呢，可以要求房东赔偿。
1: 嗯，
0: 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你好不容易买了一套房，住进去以后遇到房屋漏水，或者你大冬天的地暖不能用，或者准备入住时才发现该房产已有租客且长期租住，
1: 哦，
0: 而合同又没有约定相关的违约责任，
1: 嗯，
0: 后期诉讼要求房东承担违约责任会很被动。
1: 对呀，
0: 嗯，最多呀其实就是退房退款。
1: 嗯，
0: 所以建议二手房交易务必预留房屋质保尾款。
1: 哦，
0: 并且在合同中约定相关的违约责任。
1: 嗯，
0: 交房没有问题的时候再结清全款，这也是对广大购房者自身权益的一个有力保护措施。
1: 对对对，就不要上来一次性的把钱先打给他，
0: 对，
1: 打过他之后后来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像您刚才说的，
0: 嗯，
1: 你户口不迁走，我这户口就过不来，我孩子上不了学，
0: 对，
1: 或者是房子有什么质量问题你再找他，
0: 对，
1: 有时候容易出现一些扯皮啊，或者是互相推诿啊，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会发现很闹心。
0: 对， 对，
1: 而且
0: 很
1: 浪费时间和精力。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最早在前期的时候就规避掉这些，让自己能够真的是顺顺当当的住到您新买的这房子里面去是更好的。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大家要多多的注意了。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在这个视频直播间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业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河北新茂律师事务所赵兴龙律师。那赵律师啊，很多人对自己的房产到底属于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会产生疑惑，请您跟大家针对相关问题吧展开的来讲一讲好吗？
2: 好的，主持人。这种问题啊是日常咨询量最高的问题。
1: 嗯，
2: 很多人对该方面的理解其实是错的，或者说是不全面的。我统一给大家讲一下。
1: 好，
2: 尽量的讲清楚。
1: 好的。
2: 第一呢是婚前买房。
1: 嗯，
2: 一方婚前全款买房，然后登记在个人名下。
1: 哎，
2: 这绝对是属于个人婚前财产。
1: 对，
2: 离婚的时候不是不可以分割。
1: 这种情况是非常明晰的，没有任何争议的。
2: 对。
1: 嗯，
2: 对。一方婚前付首付，婚后共同还贷，房子呢，像这种情况，这房子是归登记一方所有。
1: 哦，
2: 但是呢，婚后共同还贷那一部分，加上房屋增值的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哦，
2: 离婚的时候是可以补偿对方。
1: 明白。
2: 而不是说一分钱不可以分。
1: 嗯嗯。
2: 然后剩余未偿还的银行房贷，属于登记首付方的个人。

0: 人债务，无需双方共同承担。
1: 明白。嗯。
0: 然后第二呢，婚后买房。
1: 嗯。
0: 婚后呢，无论写谁的名字，谁出钱多，只要是夫妻共同收入购买，默认呢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一人一半。
1: 啊、哦。
0: 对。然后第三种情况是父母出资买房。
1: 嗯。
0: 这样，这个第三点呢也分两部分。
1: 对。
0: 第一部分是婚前父母出资。
1: 啊、
0: 哦。是婚前父母出资。
1: 嗯。
0: 然后默认房产是赠与自己子女个人。
1: 哦、
0: 属于人家子女个人的财产。
1: 对对，这跟刚才说的婚前买房、
0: 嗯、
1: 自己出钱那个其实是
0: 一
1: 个意思。
0: 其实是
1: 一
0: 样的。
1: 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给我买房，跟我自己拿钱买房都是属于我的个人财产。
0: 对 对。
1: 这个结完婚之后哪怕涉及到以后离婚，这部分财产是不能拿来分割的。
0: 是的、
1: 嗯、
0: 这个毋庸置疑。
1: 对、
0: 嗯、
1: 对，这个比较明确。
0: 对，然后另一种情况呢、
1: 嗯、
0: 是婚后父母出资，但是呢没有书面约定是单独赠与自己子女的。
1: 哦，
0: 那这种情况呢一般法院会默认赠与夫妻双方，
1: 哦，
0: 属于共同财产。
1: 嗯，
0: 那很多父母出钱买房、
1: 嗯、
0: 以为房子就是自己孩子、
1: 哦、
0: 离婚的时候被分走一半，就是因为没有当时没有留这个书面赠与协议。
1: 哦，
0: 如果父母想只赠与自己子女一个人，
1: 嗯，
0: 建议呢提前签订书面协议，避免日后纷争。
1: 哦，那这点还挺重要的，因为很多爸爸妈妈想当然以为我给你们出钱买房了，这房子就得是我闺女的，就得是我儿子的。像您说的，其实并不是，
0: 并不是。
1: 您得最好签署一个叫我有一个赠与方面的一个类似
0: 协议。
1: 哦，
0: 对对对，
1: 这样才是比较没有争议的，是吧？
0: 是。
1: 嗯。
0: 然后呢，第四呢是涉及到房产证加名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然后这也分两部分讲。
1: 啊、
0: 哦。一个是婚前加名，
1: 嗯，
0: 一个是就是婚后加名。
1: 嗯。
0: 先说婚前加名。
1: 好，
0: 这种情况呢属于赠与。
1: 嗯，
0: 直接产生产权份额。
1: 嗯，
0: 加名完成登记后权属变更为双方共有。
1: 哦，
0: 产生不可逆的物权效力。
1: 嗯，
0: 然后第二种情况是婚后加名。
1: 嗯，
0: 同样是视为赠与，变为夫妻共同财产。
1: 哦，
0: 但是呢司法裁量的时候更偏向婚姻家庭属性。
1: 哦哦，
0: 分割时会更多参考婚后的共同还贷呀、啊
1: 哦、
0: 家庭付出啊等等这种情况嘛。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盲目的加名、
1: 嗯、
0: 一定要提前理清产权的一个归属。
1: 好的，
0: 以免日后产生纠纷难以维权。
1: 好的好的，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在直播间留言都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河北新茂律师事务所赵兴龙律师。那赵律师啊，现在有一些朋友会选择租房，您跟大家讲一下这种针对租房方面到底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好吧。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第一个是房东呢随意涨房租，
1: 嗯，
2: 提前赶人，这个问题属于单方违约。
1: 对，
2: 租客呢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1: 嗯，
2: 或者要求退还押金、支付违约金、赔偿搬家的损失吧。
1: 嗯，
2: 然后第二种情况，
1: 嗯，
2: 是只要租客没有违约，
1: 嗯，
2: 房屋无人为损坏，
1: 哦，
2: 押金呢是必须全额退还。
1: 是是是。
2: 嗯，房东呢以正常磨损呀、什么墙面旧啊、卫生差呀、这种情况当做借口来扣咱们押金，全部是属于违法克扣，租客呢是可以起诉追回的。
1: 这就让我想起了曾经有一个房东提灯来定损，拿着灯一点点的照，然后去说你把我们家房子租了之后给怎么破坏了，这样是不行的。
2: 对，这就有点吹毛求疵了。
1: 对对对。嗯，
2: 然后第三呢是二房东转租。
1: 嗯，
2: 什么是二房东转租呢？就是这个从你从他那儿租的房子，他也不是正儿八经的房东，他也是租客，他是转租的，
1: 转了一下。
2: 对对对，像这种情况，租房务必要核实房东的房产证、身份证，然后再查看一下转租的授权，就是这个原房东是不是对第一个租客有授权，说你可以向外租
1: 啊，
2: 如果没有授权是不可以，
1: 不可以的，
2: 是避免呢遇到假房东，交了房租被真房东收房，钱房两空。
1: 哎呦，千万别这样啊，就感觉谁要遇到这样事儿多闹心啊。
2: 是。
1: 那现在很多业主啊，可能对自己的居住的小区物业有的时候，哎，挺有意见的哈，所以就选择不交物业费，那会遭到物业的起诉。针对这种情况，您告诉大家该如何维权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嗯，
2: 很多业主呢有个误区，就是觉得物业服务不好，我就拒交物业费，这理所应当
1: 啊。
2: 但是呢，实际司法判决中，不能以物业服务瑕疵为由直接拒交物业费。这种情况大概率业主是败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此时业主需要承担你物业服务不到位的一个举证责任。而这个时候往往业主手里边没有任何相关证据材料。那业主的正确维权方式是什么呢？全程拍照、录像，留存好跟物业之间的一个相关的聊天记录。然后固定一下物业不作为、乱收费、公共区域维护不到位、然后消防设施不全等等的吧，一些这个证据。起诉要求物业整改，减免对应的物业费、然后承担一个违约责任，合法合规且胜诉率比较高。然后同时明确一下，

0: 这个公共车位收益、电梯广告收益、小区摊位收益、全部是归全体业主共有的。
1: 哦，
0: 物业无权私自侵占。
1: 嗯，
0: 业主呢可以要求公示账目，返还相关的一个收益。
1: 嗯，也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好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邢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九一七，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1: 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6: 围住了冰雹，围住了黑雹，围住了争吵的背后，围住了山河，围住了山河，围住了

来自李克勤《天水围城》。爱上一个人可以选择一座城或是放弃一座城，那是因为你也选择了你自己。终有一天明白，一个人的城因为相似所以相聚，也因为相异所以相融，也越来越坚定。选择一座城，那就完完全全享受或拥有这座城里在意的人。欢迎来到这里，流星夜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时光一年一年的推移，总以为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在我的身边，无论何时何地。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从以往需要妈妈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已经演变成我要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我们都知道这叫做长大，而当我们环顾周围的时候，空旷的天地却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越长大越孤单，如果这就是定律，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长大呢？刚才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稍后的时间交给张信哲，信仰。

张信哲的情歌向来是让我们不能自拔的，这首便是最喜欢的。如水的嗓音，专注而热情的调子，我想没有谁可以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完美。当爱情已经融入到了你的骨髓里，当爱情已经被当作信仰，我们还能怎样呢？稍后的时间，黄小琥《突然的自我》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吴克群略带温存的嗓音总是在不经意间将悲伤无奈的情绪倾泻出来。爱也是一种伤害的过程，聪明的人伤害别人，而善良的人只会伤害自己。即便是痛得难以呼吸，也要隐忍地说不曾忘记。刚才听到吴克群《爱太痛》，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大家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强降水加大风，这是未来一周天气最激烈的时段。降雨强度呢是全市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东部地区局地暴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温度是先降后升，过山车模式，降温时段是明天白天最冷，受到降雨和大风影响，气温出现明显下降。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仅23到25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到17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局地的短时强降雨，低洼路段易积水，驾车请避开涵洞地道桥，山区需要防范地质灾害，请提前把车辆停放在高处。同时这两天风是比较大的，要关好门窗，加固室外围板、棚架、广告牌等，妥善安置阳台物品，避免伤及行人。今天白天降温明显，明天白天降温明显，体感湿冷，建议穿上长袖外套。老人小孩谨防着凉感冒，早晚温差大，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我会用音乐为你调剂一副良药。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8: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8: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根据冀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会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至73公里300米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交通管制，时间呢持续到6月30号，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强降水，而且是有大风的天气。温度呢，像明天降温了，白天也是比较冷的，受到降雨和大风影响吧，气温也是出现明显下降。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仅23到25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到17度，7号起这个气温也会快速回暖。那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这两天要注意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低洼路段易积水，驾车请避开涵洞地道桥，山区需要防范地质灾害，请提前把车辆停放在高处。那大风天气的时候，一定要关好门窗，加固室外围板、棚架、广告牌等，妥善安置阳台物品，避免伤及行人。明天白天降温明显，体感湿冷，建议您穿上长袖外套，老人小孩谨防着凉感冒，早晚温差大，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0: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邢台市气象台在上午10:14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全部县市区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西部、北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百乡、宁晋、星河、龙窑、南宫局地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23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以上短时大风或冰雹。那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驾驶人员应该遵从交通管理部门交通引导，尽量避免在积水路段行驶，同时大家要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当然也要加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的监测、巡查、排险及加固工作。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怎么说呢，今天早晨我上班出门的时候啊，有这样一段经历，我跟大家讲一讲，以后啊大家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这样做哈。怎么回事啊，当时呢我上班路上快到单位门口了，我对面呢就过来了一个不算熟但是我认识的同事，但是我真不想打招呼，但是当时的环境是没有拐角没有店铺之类的能够让我进去躲避一下，结果我俩哈越走越近了，我就越来越焦虑了。就在这个时候吧，对面的人突然掏出手机，低头一边手机一边看，在那一刹那我给他竖了个大拇指。我在心里头我夸了他10000遍。哎呀，就这样避免尴尬的方式太好了。当然我也确定他在离我越来越近的时候突然拿出手机的那一刻，我知道他一定是看到我了。只是我俩啊互相不想给对方打招呼，所以我希望啊这变成了一种这个社交礼仪，以后大家哈就是这种该熟不熟或者是有点熟有点不熟的情况下，请自觉拿出手机。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

0: 刚认识你就这样对我说话，我当时心里又自卑又难受的。然后他反手就送给我两只圣罗兰和迪奥，说妈呀，反正这两只我也不用，送给你吧。我当时那一瞬间呀，我什么自卑呀愤怒呢全都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我姐妹儿，下一次羞辱我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我的自卑让我去尽情的受辱。姑娘，咱能不能有点骨气啊？姑娘，两支口红就把你收买了。又有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最近呢我亲戚朋友结婚特别多，奈何呢我都要上班，吃不到酒席也很苦恼，但还好啊，我老公特别有眼力劲儿，每次呢参加完宴席之后都给我带回来好吃的。结果前两天我就休息了，跟我老公一块去参加了一个婚宴，酒足饭饱之后啊，这朋友就问我老公嘞，哎呦小刘啊，你今天不给你家狗那个打包了？我老公当时就悻悻地说，哎，你看不今天跟着来了吗？星星坠入梦境留言说，龙哥，今天呢我和我老妈参加酒席，去之前呢我妈就教我出去啊嘴要甜一点，看见别人家小孩长得还算的那个比较看得过去呢，你就要夸人家长漂亮，那如果呢看着是稍微有点丑呢，你就得夸人家个长得高哈，长得健康哈，壮硕。龙哥，结果饭还没开席呢，已经有很多人说我长得健硕，长得高了。那下次出门你就知道了，得打扮打扮哈。惠子的留言说，龙哥，我的妹妹呢是被领养的，因为这个啊，在学校里就被嘲笑过，但是我妹妹看着那些人呢，人家就回怼过去了，今天让我觉得特别赞。她这么说的，她说是啊，我爸妈是真的想要我，所以在众多的孩子当中选择了我，而你们爸妈是没办法，迫不得已才把你们养大的。我真要说一句，这个妹妹啊，对的漂亮，这个值得鼓励。我们的爱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印象当中呢，我爸是特别慈祥的，从来哈就没动过手对我，直到有一次呢，我把他给惹毛了，他真就把我打了一顿，然后我妈在旁边说话了，老公，你怎么从来没有展现过你这一面，你打人的样子好霸气好帅哦。龙哥，从此以后我的日子就没有好过过，隔三差五他就向我妈展示一下他的霸气。又有的留言，龙哥，高中的时候呢，班上有一个男生上厕所的时候没带纸，哎，他一看那个厕所墙上就写了一行字，送纸服务一次5元，这后面呢还留了一个联系电话，然后这同学呢急得不行就打过去了，打过去之后是一个中年男子接的，感觉一问三不知的样子，同学当时还骂了一顿，你这不能提供这个送纸服务，你怎么写你电话号码呢？结果呢，那边的人就问了一下详细的厕所的位置之后，一会儿纸就送过来了，送过来之后呢顺便把他的手机就没收了，那个中年男子竟然是我们学校的校长。是哪个坏蛋写的电话呀？这也太损了吧。
1: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 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

0: 很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3: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朱二全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怎么谈恋爱才能稳赚不赔？我一定要跟你说，我身边有一个同学的案例啊。我身边有一个女性同学，她是一个恋爱脑，但是呢，她发现她谈的那个男朋友特别花心，喜欢网恋，就是在网上呢跟其他的姑娘妹子们就一直聊天，她心里面就特别不舒服。于是呢，有一天她就想了一个办法，她自己呢就弄了七八个小号，然后扮成了不同风格的女生，然后跟她的男朋友谈恋爱。这不，前段时间不是过节了吗？每到过节的时候，他都能收到七八份礼物，你看，稳赚不赔。所以我说哈，这个谈恋爱不能是光恋爱脑啊，也得有经济头脑。你看人家，你看看人家。下个来自麦麦玄鸟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看待你身上的缺点的？我一定要跟大家坦白一下，如果你在大龙身上看到了缺点，那你千万不要骂我，你要去骂我身边的好朋友，因为我都是跟他们学的。所以你要想好，你看大龙都这样呢，我身边的朋友能好到哪儿去？疯子范儿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你住上别墅了吗？如果大龙住上别墅的话，我应该不会在这儿工作吧？我没住上别墅是因为我不够努力吗？但是我就想问一句，我一辈子没有做过坏事，为啥我没住上别墅呢？为啥有些人他坏事做尽，他竟然住上别墅了呢？杜杜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内心会有挣扎和矛盾吗？我记得小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啊，说人体内啊有一个勤奋小人和一个懒惰小人，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打架。小学时候呢，这个勤奋小人呢经常就把那个懒惰小人给打得落花流水，到初中的时候呢，俩人就打成了平手，到高中的时候呢，懒惰小人就经常获胜。后来到了大学，我突然发现他们怎么不打架了呢？因为勤奋小人被打死了。洋洋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上班能安着心吗？今天上班尤为不适应啊，大家有没有那种假期戒断反应？那反应太大了，我今天就不想上班，坐不住，想叫，想大声的哭。为什么要上班呢？张慧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想在春天里收到一份什么样的礼物？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啊，这幼稚的人啊才想在春天收到一杯奶茶，像我现在已经成熟起来了，我春天就想收到一笔500万的收入。Oh my god！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被人了解吗？哎，你知道吗？以前啊，有人骂我神经病，我都挺生气的。我觉得你才神经病，你

0: 全家都神经病。到现在呢，但凡有人说你神经病吧，我觉得妈呀，他怎么这么了解我呀？哎，怎么就看透了我呢？糊涂涂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更喜欢热闹，还是更喜欢独处啊？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就是你们会不会也这样？就是在一次热闹的聚会、旅行或者开会结束之后，你都需要一段那个绝对安静的空间，就是回到家里，点一份自己喜欢的外卖，打开正在追的剧，然后默默的边吃边看，谁也不要跟我说话，谁也不要跟我提问，有天大的事儿也请让我缓过来之后再跟我说。我觉得此刻我的灵魂好像就躲在一个猫屋里，它要等到所有的人味散去之后，才能真正的回到我的身体里。所以我时常也觉得，你说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热闹还是喜欢安静的人吧，我是一个特别希望在安静的时候不要被打扰的人，可能这就是某一个时刻的自己。艾米里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人工作的时候会让人那么疲惫呢？哎，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好像你一直都是在那个走路哈，然后各种逛哈，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一种酸痛感，但是你的精神却非常的松弛。而上班时，身体的松垮和精神的酸痛，很多事儿啊，我觉得我已经懒得沟通了。就是你说啊，就比如上班的时候，你说哎呀，晚上竟然出现太阳，我都不会去看一下，我只会说对对对，你说的都对。惠子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现在呢，这个按门的时候还有没有必要按一个门铃啊？那真的太有必要了。除了家里有老人的时候他可能听不见，你真的需要按个门铃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时候必须要按门铃吗？就如果有一个讨厌的人啊，他来我家了，他按了一下门铃，哎，我就知道他来了，这个时候我就会放下手中的所有工作，保持安静，假装我不在家。明白？懂？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这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先关注我。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黄金，我跟大家讲啊，以后这种低价黄金手机贴千万别买了，虽然它现在特别爆火，记得关注大龙啊，回复黄金，回复黄金，我让大家看看这个手机贴纸，千万别买了，千万别买了，虽然它现在真的很火，一贴难求啊，但千万别买了。为什么呢？待会儿跟大家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这个奶茶钱竟然可以买足金吗？这个低价黄金手机贴换算成克竟然过万，你可能真不相信，但是我给大家算笔账啊。大家呢先看到这个视频，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黄金，回复黄金来看到。这是来自起点新闻的消息。近日啊，这个江苏的南京，一种名为黄金手机贴风靡市场，这部分商家就宣称啊，一杯奶茶钱就可以拥有足金。这黄金手机贴啊，多为特别薄的那个薄金片，然后里面呢就含着覆盖的这个塑料片制成的，却以一口价销售。比如说哈，这个一款黄金手机贴大概是2毫克，售价是22.88元，这换算成克竟然达到了11880，而10毫克的价格是48.88元，换算成毫克是4888元，远超当今的黄金市场。那么除了这个价格悬殊之外呢，更有不良的商家这个存在啊，这个金含不足啊，或者是重量虚标啊等等问题。这南京市的质检人员也提出啊，这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索要发票、第三方的认证证书等等。看完之后你也就

0: 说实话啊，这玩意儿就不应该按照金价来算，应该按照装饰品算。早这么说啊，那些铜啊戒指啥的那几克都好几百，那不是也挺贵的，那么应该按照7万一吨35块钱一斤的价格称一下。不过呢好看，22块钱我也能接受，就当买个福气。这玩意儿呢你只能是买个图吉利的心态去买，为了图个好彩头就没有必要当真了。金不金的不重要，真的要以买金的心态去买，那你就只能是血亏了。所以大家哈，不要觉得买这个东西之后啊还能升值，哎呀弄个手机贴还怪好看的，然后过后还能升值，大家千万别买了啊，就这种心态千万别买。就是你图个吉利图个发财的话那还是可以买的。那大家想看到这个金贴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黄金，回复黄金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提醒各位家里面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这孩子在家里做实验必须给我小心点啊。这个多方回应啊，这个广州家里面在这个孩子在家里面做实验结果爆炸烧伤了，最后送医是脱离了危险。这是来自南方都市报的消息。在广州的荔湾区富力广场的小区被曝一个男孩在家中进行化学实验，然后引发了爆炸并受伤，引发了关注。同日啊，这个广州市的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啊，经过初步的了解，是一个小孩在家中做实验引发的。此外呢，记者从这个荔湾区的中心医院了解到，这个院方收治了一名15岁的伤者，起因就是在家中做实验引发了爆炸，导致了烧伤。眼睛腹部的烧伤是比较严重的，但是目前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1: 所以我害怕。
0: 在这里大龙提醒大家哈，这个勇敢的小小科学家没问题，但是必须给我注意安全啊，尤其是加热高锰酸钾来制氧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按照步骤来做。当然我想啊，能让学生拿回家做的实验一般都是比较安全的家庭小实验啊，利用的就是家中比较常见的物质进行的。学校一般不允许学生到家里面去做化学实验的，更加不可能让孩子们把这个化学试剂带到家里面去做实验，除非是这个学生自行购买了化学药剂。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提醒各位家长，一定不要让孩子私自买这些化学药剂，也希望这个男孩能够早日康复。这里是大龙吐槽，
2: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关注我了。关注之后呢，回复黄金两个字能够看到今天的互动视频，回复黄金。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啊，是谁在拒绝给老人租房子这个事儿。你有没有发现在租房市场的鄙视链最底端竟然是老年人？这是来自人物周刊的消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啊，越来越多的独居老人因为经济压力、子女异地等等问题被迫进入了租房市场，却屡屡遭遇困境啊。比如说房东顾虑啊，这个健康风险呀，所以拒绝出租啊，这个适老化的房屋的稀缺呀，以及租金超出可承受范围啊，等等等等。老年租房越来越难的背后，是人口迁徙与过去的时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过去啊，老年人们讲究的是落叶归根，要回归故土，但现在呢，新一代的老人们常常不得不随着大城市的闯荡的子女一起漂泊，或者老年依旧要找一份工作。一方面呢，很多迁徙的这个老人呢不符合当地的公租房的申请条件，另外一方面呢，这些老人无论是合租还是整租都面临难题。老人租房再一次登上了热搜，而这背后呢，是如今年轻一代、中年一代对自己老之后的担忧，它就摆在每个人的心头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我们老了，我们住哪儿啊？

0: 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
1: 哎，我真的挺想说说这个事儿的。我记得三年前啊，因为买房的事儿，我跟我爸进行了一次特别深层次的交流。我爸就说了，等你上年纪了，就没人把房租给你了。我当时不相信，三年之后这样的情况就真实发生在我生活当中了。我们家楼下租给了一对老夫妻，大概租了好多年哈，但是去年的时候，老人不小心就摔了一跤，人走了。子女呢让房东赔16万，现在呢老太太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房租就是不肯付，所以你说房东冤不冤？以前我也不想买房，觉得租房就好了，你看一辈子啊，想住哪住哪，离单位还近。但自从这个事儿之后，我就觉得人可能还是要买房的，大家都怕高龄老人租房，高龄老人就根本租不到房啊，所以我就坚定不移的买了自己的房子。当然我觉得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各项的措施还在完善，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因为我们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不希望租不到房子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私房歌来聊到的是恋爱。那么一提到恋爱，是不是内心满满的兴奋感？最好的恋爱就是莫过于在最美的时光里遇见了那个非常珍重的你。好了，下面时间让我们先来听歌吧。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创造101的《我又恋爱了》，一起来听。

0: 上的水。
1: 同学们都心。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情是人类整个感情当中欲望最强烈的一种感情了。真正的爱情，它能够唤醒人的潜能，其甜如蜜，其酸赛醋，恰到好处时如醒酒汤般令人兴奋且清醒，沉于其中不能自拔者又如迷魂汤般使人晕头转向。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和非常非常的妙了。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唯一可以永恒的东西，不是时间，不是爱，不是生命，不是恨，不是伤口，也不是痛，不是回忆，也不是泪。唯一可以永恒的呢，只有那些曾经发生过的过往，因为发生过的，所以不会再改变了。当生活因为这样的真相日趋平静，我终于知道，我再也无法向我渴望的每一个远方致以深深的敬意。在这里呢，我依然想要说的是，如果没有相等的爱，那就让我多爱一些吧。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全部县市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西部北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崴乡、宁晋、星河、龙窑、南宫局地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那么另外今天上午邢台市气象台发

0: 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八级以上短时大风或冰雹。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落实防雷应急措施，同时提醒大家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同时切断危险电源，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当然，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羽毛球拍等扛在肩上。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0: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最爱的人就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件毛衣的线头就拽在两个人的手中，幸福还是痛苦，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所以我希望的是你们能够两个人牢牢地抓着那根线，希望它永远攥在自己的手中。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爱呢，就是每一次在恋爱的时候都要全心全意的去投入，即使你可能受过伤也别有所保留，只要你变得聪明但不是功利，这样在结束的时候你才不会遗憾。爱它没有对错，哪怕是一场感情游戏，也要记住游戏曾给你带来的快乐，哪怕它临走时咬了你一口，也不要因爱生恨。你要知道的是，你恨的是别人，但伤的是自己，恨得越深往往伤的就会越重。在茫茫的人海中，爱与被爱都是幸运的，如果彼此相爱，心有灵犀，就该去珍惜每一次的相遇和每一次的心跳。如果是一厢情愿，或者是一方已没有了感觉，那么就放他走吧，就当是过眼云烟，花开花落。有的时候爱情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真的是爱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但是如果一方不爱了，真的就不要再伤害。

0: 爱自己了，就放手吧。有的时候或许对两个人来说，成就彼此，这才是最好的祝福。
1: Three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源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大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24度，空气指数38，属于优，伴有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是57%。来关注一下哈，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下，那么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有强降水加大风，这是未来一周天气最激烈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全市呢？

0: 会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东部地区会有暴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有6到8级。那么到了6号白天呢，最高气温受降雨影响就只剩下23到25度了，最低气温大概在15到17度。升温时段呢，在7号，天气呢会快速的回暖，风雨过后气温会快速的反弹，到了8号早晨，最高气温会来到31到33度。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啊，局地呢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和短时大风，而且的低洼路段容易积水，开车时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避免涉水。同时呢，在家要关好门窗，注意安全，同时呢要谨防高空掉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缘分真的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已经遇到了却不知道，然后兜兜转转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机缘亦或者是定数。所以呢，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的去珍惜，因为你不知道这种短暂的相遇会因为什么戛然而止，然后彼此阴差阳错再见面，发现再也回不到过去。我觉得爱情啊，它应该就是像阳光一样时刻的围绕着你，让你感到温暖和光明，它不是约束也不是束缚，我想这才是爱情本来的面目。别再说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我不是一半你也不是一半，我们都是完整的人，我们需要友谊和爱情，却不需要牢笼和枷锁。有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呢，他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但他能够读懂你，能够走进你的心灵深处，也能够看懂你心里的一切。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在你的身边，默默地守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但是他一定会做许多爱你的事儿。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

0: 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2: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2: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3: 音乐朋友圈，
4: 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我是海龙。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乐观显得尤为可贵。有人说，乐观不是性格，而是习惯。那么如何保持乐观？怎样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过得坦然自在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乐

关于乐观心态，先讲这样一个小故事。两个农民种了同样的庄稼，取得了同样的收成。一个想，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多了近三成，不仅够一家人吃穿用，而且还要积累。如果这样下去，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人了。他为此快乐无比。另一个农民则不同，他想，今年虽然有了积累，但比起那些富有的人却微不足道。人家一年的积累是自己的十倍乃至百倍，丰收反而使他变得更加痛苦。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得出的却是不同的结论。快乐和悲观同时存在，关键是看自己去寻找哪一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6: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5: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6: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7: 音乐朋友圈，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9: 来，再把烟熄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10: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11: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12: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哎，咱别浪费。
5: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知道怎么选？
1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里是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聊聊乐观心态。再来说一个故事。一次有人问农夫是否种了麦子，农夫回答，没有，我担心天不下雨。那个人又问，那你种了棉花吗？农夫说，没有，我担心虫子吃了棉籽儿。于是那个人又问，那你种了什么？农夫说，什么也没种，我要确保安全。一个不冒任何风险的人，什么也不做，到头来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他们被自己的态度所捆绑，是丧失了自我的奴隶。因为回避受苦和悲伤，所以我们不能学习改变、感受、成长、关爱或生活。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大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24度，空气指数43，属于优，伴有北风2级，相对湿度是60%。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啊。要提示您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14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呢在10:23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明天，我市呢有大雨到暴雨，全部县市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西部北部地区像信都、湘都、临城、内丘、百乡、宁晋、新河、龙窑、南宫、局地累计雨量在70%以上。同时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雨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还会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冰雹，大家外出时一定要注意安全。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那么关注局地的短时强降水，而且呢容易产生这个低洼路段，驾车时呢请避免涉水。同时呢，如果您有进山的需求，要防范地质灾害。同时，您在家的时候呢，要。

0: 注意关好门窗，防止呢这个高空掉物伤人。同时呢，明天白天会有明显降温，大家外出时也要注意防寒保暖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有一个国王想从两个儿子中选择一个做王位继承人，就给了他们每人一枚金币，让他们骑马到远处的一个小镇上，随便购买一件东西。而在这之前，国王命人偷偷地把他们的衣兜剪了一个洞。中午，兄弟俩回来了，大儿子闷闷不乐，小儿子却兴高采烈。国王先问大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儿子沮丧地说：“金币丢了。”国王又问小儿子为什么兴高采烈，小儿子说：“他用那枚金币买到了一笔无形的财富，足以让他受益一辈子。这个财富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在把贵重的东西放进衣袋之前，要先检查一下衣兜有没有洞。”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11: 有一个人想挂一张画，他有钉子，但没有锤子，邻居有锤子。于是他决定到邻居那儿去借锤子。就在这时候，他起了疑心，要是邻居不愿意把锤子借我，那怎么办？昨天他对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打招呼，也许他匆匆忙忙，也许这种匆忙是他装出来的，其实他内心对我是非常不满的。什么事儿不满呢？我又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儿，是他自己多心罢了。要是有人问我借工具，我立刻就借给他，而他为什么会不借呢？怎么能拒绝帮别人那么点忙呢？而他还自以为我依赖他，仅仅因为他有一个锤子，我受够了。于是他迅速跑过去按响门铃，邻居门开了，还没来得及说早安，这个人就冲着他喊道，留着你的锤子给自己用吧，你这个恶棍。消极的思想造成错误的行为，积极的心态可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和错误。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邢倩峰，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汪峰的《怒放的生命》。这首歌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能让您真正进入到让生命怒放非常快乐的境界，因为这种快乐无法用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玩转京津冀美食篇，记者孙涛将会和美食专家带您一起打开黄仁勋的北京小吃地图。
3: 各位好，欢迎收听玩转京津冀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地道的北京美食。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呢？前两天不是这个黄仁勋啊，在北京大街小巷蹲街边一吃炸酱面呀，给好多朋友都馋坏了，就说这个来北京吃点啥，咱们要不跟着人家也吃一吃。今天我们就把黄老师的吃的那几个给大家稍微捋一捋，讲一讲是不是他去的那个是唯一选择、最好选择，是吧？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也不错的，是吧？外地朋友来北京，咱们这个传统的北京小吃到底有点啥？什么代表北京特色？是不是？今天跟大家一块聊天的还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世界中餐饮联合会我们的梁硕秘书长。
4: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世界中餐饮联合会的梁硕。
3: 对，梁硕老师，就是这回来吃的这几样
4: 啊，
3: 您也看见了，是吧？
4: 是
3: 炸酱面，
4: 嗯，
3: 然后呢，有人给递了一口豆汁儿，还问说这是什么，是不是？后来又去鼓楼那儿买了俩豆包，还是买俩馒头，是不是？就是吃的这几样。您先给说，好多外地朋友现在来北京都吃炸酱面，觉得这个是必点的。前两天我们还跟咱们某京城涮肉老字号
4: 啊，
3: 说他们现在也发现了一个外地游客新趋势，说经常仨人点一个单人餐。
4: 哦，
3: 我说这什么意思？
4: 嗯，
3: 人说我们不吃饭，我们就尝尝涮肉啥样。
4: 哎，对，拍张照片
3: 啊，就是我们每个人一共尝一口，尝两口，
4: 对，
3: 两盘肉三人吃，
4: 对，
3: 够了。我们不是在这儿吃顿饭了，这个等于，哎，现在这游客的思路也转变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3: 嗯，
4: 我们也最近也发现了这个。现在这个文旅融合啊，大家伙对于旅游的这个兴趣啊，这个浓郁，是吧？
3: 嗯，
4: 当然带来的是什么呢？确实是我们传统的那种，坐店的形式，我们这种能够让大家体验的这种消费形式呢，真的得改改了。
3: 嗯嗯，
4: 啊，它得有这新需求了。
3: 嗯
4: 啊，咱们原来说咱吃顿东来顺也好，是吧？吃顿火锅的，或者是咱们奔全聚德吃顿烤鸭子。
3: 嗯，
4: 这个现在烤鸭来说呢，最少是半只，
3: 嗯，
4: 是吧？那现在要是说一两个人来旅游，他又想这一天之内，这个中午这点时间又吃烤鸭子，
3: 哦，
4: 又吃涮羊肉，再来碗面条，
3: 对，你这正餐吃不了那么多啊。
4: 那确实是，那确实是，那怎么办呢？哎，我发现现在咱们北京有一个新的小吃的形式，
3: 嗯，
4: 这解决了这个。原来咱们吃爆肚，
3: 嗯，
4: 是吧？怎么着也得说肚里边肚仁儿，
3: 嗯，
4: 是吧？散丹百叶，
3: 嗯
4: 啊，咱们怎么着
3: 都得吃全
4: 三四样，
3: 啊，
4: 是吧？
3: 嗯，
4: 不行啊，现在旅游了，
3: 嗯，
4: 是吧？没这个时间呀，
3: 哦，
4: 是吧？我还得逛大栅栏呢，
3: 对，
4: 我还得去王府井呢，
3: 啊，
4: 故宫天坛我都得看看，
3: 啊，
4: 我在您这儿吃顿饭花一个多小时，
3: 对，
4: 我这受不了啊，
3: 啊，
4: 哎，我看现在新出一个东西叫爆肚粉儿，
3: 爆肚粉儿，
4: 哎，一小碗装的。一小碗装，大家可以想，就是说像那小冰激凌那小碗似的，
3: 哦，纸的那种，
4: 哎，完了把这爆把那个肚百叶呀，
3: 啊，
4: 和一些粉丝在开水里边爆一下，
3: 啊，
4: 就两口的量放在这碗里边，把香菜放上，
3: 淋点麻酱
4: 、啊，这个可以拿着
3: 啊
4: 一吃，这是新玩意儿。这要说起来咱

0: 原来没这东西，
1: 没有见，没想过。
0: 现在叫爆肚粉儿，现在叫这么一个。我看前两天我从那个视频平台上面也有的朋友在打卡，居然还点赞，说这就行。这来趟北京吃没吃？吃没吃爆肚？吃了。哎，爆肚粉儿也不用坐那儿了，还很便宜。两个人买一碗，你尝两筷子，我尝两筷子，行了，打卡结束。
1: 哎，你别说，人这挺巧妙，
0: 挺巧妙的。
1: 这个，你想，咱平时吃爆肚，吃到最后也来一碗那个粉丝白菜，
0: 哎、
1: 是他你他这人家也没有瞎编，
0: 哎，合在一块儿了，
1: 对吧？就是人家等于把这个前头后头的给你综合成一碗，
0: 对，
1: 而且人家也不用再等你跟人讲什么从老吃到嫩呀、
0: 啊，
1: 你是吧？你先吃了那个太嫩的，后面没法吃了，是吧？人家堵人什么不用，那我就不分那么多部位，我也不想了解，我就想吃老北京爆肚，
0: 对，
1: 吃没吃着？吃着了，而且吃着人家说。前端后端你都有，粉丝也有了，白菜也有了，肚也有了，你吃的还挺全。
0: 对，而且你不用坐在那儿等，拿着，一边逛着大石烂，一边来份爆肚粉
1: 儿，
0: 全有了。
1: 嘿，
0: 啊，这叫什么？急行军打卡是吧？
1: 啊，
0: 急行军似的，
1: 这个叫特种兵，
0: 特种兵似的这个
1: 这
0: 个旅游
1: 啊，
0: 特别合适。
1: 哎，
0: 所以你看这次没有，我也发现了，咱们这个国际友人来了北京了。没在店里坐着吃，
1: 蹲那儿吃是？
0: 是不是他拿着碗在门口吃的？
1: 啊、
0: 蹲倒没蹲下，可能
1: 不是陕西的感觉，
0: 哎、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哎，是拿着吃的。
1: 啊、
0: 但是这确实也说明我们新的商机了。我们原来啊，咱们北京人呢热情好客，又比较实在。大家想想，我们一般来说这一碗炸酱面，少少的也得二两多奔三两的面条。
1: 对对，
0: 再加上八个菜码
1: 啊，
0: 再加上那点酱，您和匀了。这一碗就照着半斤去了，
1: 对，免费加面，人家
0: 还免费加面。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实际上我们很多年轻的消费者他没这饭，
1: 不需要吃这么多，
0: 是吧？
1: 嗯，
0: 那我们能不能给他改小一点？是吧？当然了，咱改来改去，咱不能万变不离其宗，它还得是炸酱面。是吧？这炸酱面作为北京面食里边，甚至于在全国，是吧？那全球北京的炸酱面都代表北京的一个地方风味儿，但是呢，也需要变化，也需要精进了，是吧？我们传统来说，咱们北京炸酱面，这个黄酱、甜面酱、两种酱拌着这猪肉丁儿，是吧？一起去熬制、炸制，这个呀，反正北京人都说家里的
1: 最
0: 好吃。是吧？
1: 对
0: 啊，反正你说是哪个店的哪好吃，他都说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啊，肉大了小了，是吧？香不香嘛？油大，哎，他永远有话说，是吧？但是都说自己家里的最好。但是实际上说呢，这炸酱面呢，在北京呢，确实是历史悠久，是吧？往上倒那都是可以聊到这个辽金时代啊，当时不是为这个，是吧？咱们所有现在我们吃到的东西，都是经过几次大的颠覆性的变化，当然要结合我们当时物质的水平和我们当时的，用现代化的词儿说叫消费需求，
1: 对，
0: 是吧？
1: 呵，
0: 这炸酱是怎么形成的？这肉丁怎么就跟酱有这么完美的邂逅了呢？最一开始是部队吃的部队吃的，大家想想这有没有这道理
1: 啊？它不容易坏，
0: 哎，它酱它含盐量高，
1: 对，
0: 是吧？那肉呢？万一坏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好，当时是酱是酱，
1: 肉是肉，
0: 肉是肉，和在一块儿，搁在包里边，走到哪儿了？说咱们休息了，拿出这炒面也好，拿出这糊饼也好，等等，把这点肉卷着这酱，
1: 哎，
0: 跟面一起就吃了。有条件的就煮，是吧？没条件的就是它了，
1: 对，
0: 是吧？哎，这是慢慢后来演变到明清时期了。我们这个面条的手艺也好了，这手擀面呀，我们这个面粉磨制的越来越细了
1: ，
0: 是吧？弄出这面条呢，爽滑筋道。这酱呢，发现了这个炒制之后酱香浓郁，搁上肥肉丁之后，那就更是香爽加香了，是吧？把这个配上，那一开始我想也没有像现在这么讲究，说八个菜码，是吧？青道。青豆、青蒜、黄瓜丝儿，是吧？萝卜丝儿，
1: 我们家一直也没这个。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是一条黄瓜，是不是？就是黄瓜丝儿，顶多就是春天了，有点香醇
0: 啊，有点
1: 是吧？有的时候切点萝，但是我觉得大多数可能家里就一两种菜码。
0: 对，
1: 大多数像我们家就是切点黄瓜丝儿。
0: 哎呀，这您说的。

0: 是
1: 因为什么呢？这是说什么？就现在这条件好了，大家要体验了，是吧？要口味上，
0: 嗯，
1: 颜色上，
0: 对，
1: 是吧？啊，都要有这个营养，
0: 美食美器
1: 啊，
0: 还得有，现在得有表演，
1: 还得有表演，
0: 是不是？你看，我这个我觉得可以和那个我们那个梁叔老师共同回忆，我俩岁数差不多，我们自己在家吃。可没有那个摔盆摔碗那个叮当的
1: 那
0: 声，
1: 那不行，那不行。
0: 我是最早，我第一次有一外地朋友来，我请他吃，我不知道梁叔老师吃没吃过。就那时候，咱们现在说这什么方砖厂这些都还
1: 没
0: 有，没
1: 这些品牌。
0: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这，要吃炸酱面，除了请人家在家吃，你去外头去哪儿？那时候没有一个著名的炸酱面品牌，是不是原来一直是不太有吧？
1: 原来吧，这个炸酱面馆呢，这得说，哎呀，得三十多年前吧，确实得说三十多年前，甚至于快四十年的时候，这个北京经营炸酱面的这帮企业呀，都爱带个碗字儿，大海碗，大碗居，海碗居，
0: 哎，
1: 是吧？等等，都还要带这么个碗字儿啊？为什么要带这字儿呢？体现我们这实在、实惠，得大碗
0: 啊！
1: 半刚才说那得半斤往上这量，
0: 对吧？我第一次请人吃，就是我那时候住崇文门，住花市那儿
1: 啊。
0: 花市对面就是现在那新世界背后那块儿，有一个。
1: 就是快到磁器口了，
0: 对对，快这中间那部分吧，
1: 对，
0: 有一个专门卖炸酱面的，
1: 对，
0: 人还挺
1: 多，
0: 现在人还开着呢，
1: 对，
0: 我第一次带人家去啊，人家那就有表演性质了，就是一上是一托盘，然后像那个梁叔老师说，他每一个菜码就是一点点嘛，就跟咱那蘸脚那小醋碟儿似的，
1: 对，
0: 黄豆、黄瓜、芹菜，
1: 八样左右，
0: 反正那一堆上的时候呢，人家还是。就是要专门磕那碗沿儿，当当当当，还是有一个音乐和节奏在里头。当时我一看，我说哟，人这个确实是比我们自己在家要讲究啊。
1: 没错，
0: 这外地朋友人一看，人家他也有一个调动他情绪的那个感觉。你要自己在家，你说你趁热啊，是你顶多也就来这一句，人家叮当叮当叮当弄的。还挺好，那时候就我只知道那，但我现在我也记不得那家叫什么名字啊，确实好像就是像，然后老师说叫什么碗儿，
1: 带个碗字，
0: 但是
1: 带个
0: 他那个流行程度，可没有现在咱说这方他们家，这么大火。
1: 这个呀，确实是为什么呢？要论起这个吃这个炸酱面的这个仪式感啊，我们北京现在这经营超过25年以上的餐厅啊，当年都有这仪式了。要听这响动，是吧？
0: 都得弄这叮当。
1: 而且你一进这个面馆，一般来说的话，都是北京的那个
0: 啊，
1: 是吧？穿着长袍马褂，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吆喝一声是吧？张爷、李爷怎么着？里边请二位是吧？怎么着？哎，挺热闹的。
0: 对，
1: 但是可惜当时没有现在这个流量概念，
0: 对，
1: 是吧？也没有这么多的平台去发布。久而久之呢，大家伙可能从经营者来说呢，自身有点疲惫了，
0: 对，
1: 审美疲劳了。其实这时候，其实我们很多餐厅现在就有时候就犯这毛病。因为你是天天开这店的，你觉得你疲劳了，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消费者没来过，没体验的，你就保持下去，你不变应万变。再加上现在确实是我们有些这个视频啊、平台啊、宣传报道持续的做，是吧？说我看过了，他还没看过。
0: 营销理念不一样，
1: 您就慢慢做，是吧？积少成多，当然现在来说，刚才我们这孙老师也说了，确实是现在这讲究是给大家体验了，那我们原来的炸酱面，那就是说这黄瓜丝儿，这还是夏天，这到冬天的时候，这三十多年前是吧？这说这个到冬天家里那时候就冬储大白菜。是吧？那怎么办呢？就切点白菜，
0: 对，
1: 焯一下，这就是菜码了，
0: 对，
1: 是吧？啥时候大冬天还给你找黄瓜、找青豆？好家伙，你这那不行，那可是适应不起，是吧？当然了，这些东西的演变，是吧？一个是迎合这个市场，一个这里边有个基本道理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它为什么叫菜码？是吧？它怎么不像别的人说的是说你给我来点配菜？是吧？这码是干嘛使的？这两说着，第一个呢是这个阻挡，它 它是起到一个阻挡的作用。
0: 哦，
1: 为什么？很科学，我。

0: 觉得我们老祖宗们真的这个太聪明了。
1: 阻挡挡谁、啊？
0: 挡谁呢？
1: 嗯，
0: 就是大家知道吃这炸酱面，你吃快了，它真溅一身。
1: 哦，
0: 是吧？放点这个丝状的这个菜码干嘛呢、
1: 啊？
0: 您慢点吃，挡着点你这牙口。
1: 哦，
0: 哎，吃一口这菜面放嘴里了，你就不能再秃噜了。
1: 哦、
0: 啊。是吧？
1: 哟，真科学啊！
0: 哎，对对，
1: 老师
0: 有这个，
1: 我没想过这个，
0: 他就挡着你点儿
1: 啊,
0: 啊，码给你码上、
1: 啊、
0: 挡着、
1: 啊。
0: 哎，你吃一口是一口，吃一口是一口。
1: 嗯、
0: 第二一个呢，这菜码呢也为了摆出来要漂亮，
1: 嗯、
0: 要码放平整、
1: 嗯嗯，
0: 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我这个也跟人交流过。吃这炸酱面呢，也分文吃武吃。
1: 哦，炸酱面还有文吃、
0: 有文吃武吃。这武吃就是咱们现在90%以上的这个朋友都是、
1: 啊。黄老师那站门口吃就是武吃了。
0: 哎呀，武吃武吃，这酱码、面哗哗和一大碗，踢个秃噜就往里奔、
1: 啊，
0: 是吧？这是为什么呢？快点儿。
1: 对。
0: 吃完还干活呢，
1: 这吃面条主要就是菜饭合一。
0: 但是这个呢，确实是我们北京很多朋友，特别是我们南方的朋友来了北京，吃这面吃就说是咸，
1: 哎，对对，
0: 受不了，那是得咸。你要按照你那么吃，我也吃的也咸，
1: 这还嫌咸，那说明没吃过好多原来家里炸的那个，是不是？
0: 这就得说到文吃了，怎么不咸呀？怎么合适啊？吃多少拌多少，嗯。
1: 吃一口拌一口
0: 啊！您这面这跑不了，这一碗这面放这儿、菜码跟面都搅和匀了。这不是炸酱有油吗？淋点油，让这面呀先淋点油，
1: 滋润
0: 先刷了一点、是吧？它不
1: 粘
0: 了，
1: 别
0: 粘
1: 一块
0: 啊。然后，快一点酱，就抹您这当口这点
1: 儿。
0: 哎，就抹这点面条裹在这点菜码上，您就扒了这一口。
1: 吃一口拌一口，
0: 然后您再来第二口，再扒了，哎，这酱多少根据您口味您自行调节，这样你吃到最后，这面这个也不脏啊，完了这底儿里边面底儿里边也不会沉留着大量的酱，要不然您那最后一口那肯定咸，是吧？
1: 这是现在。咱协会现在刚推广
0: 了，一直有，
1: 一直有、
0: 一直有，
1: 这是大师研究的。
0: 这个啊，从打油肉面的时候，有这个炸酱面的时候，包括人家炸酱面走进过宫廷，走进过王府，这个里边，人家那些这个特别是女眷，人家也不能跟咱这
1: 不能太粗鲁，
0: 扣着边这个拿着底儿，秃噜秃噜往里放，
1: 对、
0: 也不雅致。另外一个。人也不傻呀，
1: 嗯，
0: 都知道那么吃齁咸齁咸的，你自己就得想办法
1: 啊，
0: 是吧？你要说这炸酱本身，炸酱它要不咸也就不香了，
1: 不好吃，
0: 是吧？
1: 对，
0: 那炸酱面，你这酱都不咸，你炸什么酱啊？但是呢，你这和的面这你自己要掌握一下。当然，炸酱面还离不开就是咱这腊八蒜
1: 哦，
0: 是吧？包括这腊八醋、腊八蒜，这跟这面都是。最佳搭配
1: 啊，
0: 是吧？又解腻，又增香，又提味
1: 啊，
0: 而且还这个能够促进食欲，是吧？一口面，一口蒜，是吧？那这营养和风味那都翻着倍的往上走，是吧？
1: 对，就咱这个炸酱面呀，确实是好多朋友来了北京以后必须得吃。像刚才我们说的，大家也可以学学这个梁慧老师刚才说这个比较文雅的
0: 哎，是
1: 吃法，因为。北方整体的口味叫人家南方来说，咱本身就口重，就是要咸，是吧？我还不知道那个，我们小时候都有那种经历。我记得有一回，是我奶奶还是谁给我讲，他就说有一回也是孩子带了一堆小朋友要来家里吃饭，那突然来这么多也。不可能夸一下做出20个菜来，就说那这就吃面条吧。
0: 哎，对，
1: 吃面条，这时候就是炸酱面的也比较快啊。拿着这盐袋子问，多少人？说什么意思？是多少人？说这个要是俩人、仨人。搁一勺盐，说要是来5、8个人，就得3勺，就是人家菜少多搁盐，这是我们成长那个年代，大家在食堂您吃炸酱面，为什么感觉都比家里的咸很多？
0: 对，
1: 就是这个思路，他就希望你拌一点儿，要不然炸多少能够？
0: 是，
1: 对吧？所以就即使咱们现在各种减盐，对于很多南方朋友来说，他吃起来还是觉得。是咸的，所以按照刚才我们梁硕老师说的这个吃法，可能更符合咱们南方的
0: 对
1: 朋友他们的这个口味，是尤其是女孩子。

0: 那去景点人都穿成格格那样是吧？那化那妆都跪着呢，
1: 对
0: 对不对？你就夸吃一身，你还得赔人衣服，
1: 对。而且这个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说到刚才跟我们这个爆肚粉儿异曲同工了，
0: 哦，
1: 是吧？我们将来我们也希望北京的这些旅游景点周边的，
0: 嗯，
1: 是吧？我们这些炸酱面馆，像我们的大海碗也好，
0: 嗯，
1: 是吧？包括刚才提到的方砖厂也好。
0: 嗯嗯，还有什么企业说？
1: 现在叫海碗居啊，
0: 哦，
1: 是吧？这也是老买卖了，
0: 老买卖，哦，
1: 啊，大碗居，
0: 现在我看，就是旅游景点周边的企业，
1: 嗯，
0: 好像都卖炸酱面，
1: 对，在那样
0: 是不是？
1: 这个特别逗的是，反正都挂着老北京炸酱面，
0: 哦。我那天好像走在那个后海边，同和居好像都有炸酱面，
1: 现在都有，
0: 是吧？
1: 包括我们那个咱们说的这个要想吃炒肝，有一拐弯，
0: 哦，
1: 这姚记等等
0: 都
1: 在经营炸酱面，
0: 对
1: 啊。但是这个呢，各家呢风味上基本差不多，
0: 嗯，
1: 基本差不多。但是你说有没有各自的高招呢？那确实也有，
0: 嗯，
1: 是吧？例如他炸酱的时候，他这个肥瘦肉的比例呀，
0: 嗯，
1: 他熬酱的时间呀，
0: 对，
1: 是吧？包括最起码你拿过来之后，酱和油要分离，
0: 嗯，
1: 但是酱还要裹在肉上，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0: 对，
1: 是吧？这个好一点的酱呢，它确实是酱香浓郁，不是齁咸齁咸，
0: 嗯，
1: 是吧？它确实有这个酱的这方味，
0: 嗯。
1: 另外就是我们这面，
0: 嗯，
1: 北京炸酱面这个一定没有说像说炸酱面咱吃一片汤的吧，是吧？吃一个这个宽的吧，
0: 嗯，
1: 没有，
0: 嗯
1: 啊，咱就是刀切的，
0: 嗯，
1: 手擀面，
0: 嗯，
1: 是吧？哎，这个都是中等细的，
0: 对，
1: 哎，都是这样，
0: 也不能太细，太细也
1: 太细也
0: 不太细，就软了吧唧的，
1: 一和面全成浆糊，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咱跟那兰州牛肉面还不一样，
0: 嗯，
1: 是吧？北京这个还要吃个筋斗劲儿，
0: 嗯
1: 啊，但是现在说就是一定都是锅条，
0: 嗯嗯嗯，
1: 啊，吃炸酱面极少有过凉的，
0: 对。
1: 是吧？你一过完凉之后，你跟那酱啊就搭不上。
0: 对啊，它也不好吃。
1: 对，一定要趁着这面呢，从心到外，它一直有这热度。一个呢，它化开这个酱；第二一个，它确实是这个风味上也会更好。
0: 对，你看，刚才梁顺老师给大家说了几个吧，就是现在当然名气最大的当然是人家方他们家，是吧？人家店也多，排队的人也多，但是我们也吃过，像刚才梁顺老师说的这个什么海碗居啊，什么大碗居
1: 啊
0: 等等，包括咱们老饭骨那几位老师们也开了一个面馆，
1: 对，都在
0: 就在那个也在鼓楼后面那条街南锣那块吧，
1: 啊，
0: 叫什么宫廷炸酱面啊，
1: 宫廷炸酱
0: 好像是叫这名啊，我还去吃过呢，
1: 啊，
0: 我个人觉得也挺好吃的，
1: 对，
0: 就是大家如果说那个排某一个排队排的时间太长，大家时间又比较紧的话，
1: 对，
0: 我觉得这几个吃下来，
1: 对，大
0: 同
1: 小
0: 异，差不
1: 多，
0: 只要是刚炸出来的酱，刚煮的面条，
1: 对，
0: 面码新鲜，味道没有像那个层次上的差别，不会您觉得这吃完哇，那就是没有这种感，
1: 啊，不会，
0: 都是差不太多的，所以可选范围很多，
1: 很多，
0: 最好的还是到您的那个本地朋友家，他就是店里再说现炸，到您这儿也稍微有一段时间了，是吧？那最好还是他那夸那个咕嘟咕嘟那个您那吃那个感觉肯定是最好的。
1: 那是，
0: 哎，咱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让梁顺老师给说说其他的这个北京的小吃，能代表北京特色的啊。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玩转京津冀美食篇》，记者孙涛将会和美食专家带您一起打开黄仁勋的

0: 师地图。
1: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来聊聊这个黄仁勋的北京美食地图。上半段我们说了一个炸酱面，炸酱面确实现在必吃，但是像我们这个今天嘉宾我们梁若老师说的，以后可能也会改良，就是往小份儿了，
2: 小份儿一点，品鉴品鉴，
1: 对吧？就是现在这个趋势，我们已经捕捉到了，仨人点一份儿这个单人套餐的涮羊肉已经出现了。
2: 对，
1: 那炸酱面这种，那它更是主食的，更顶饱的。
2: 对，
1: 大家是不是也是以后有这种一筷子、两筷子这种品鉴的？
2: 没错，
1: 小包是吧？怎么能给它做的味儿又好？但是这个面条确实有一个等时间长容易坨了，这个
2: 它这个技术上倒是能解决，但是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提案就是说，主食原来的主食呢小吃化，小吃呢这个叫这个迷你化，是吧？大家伙儿这到北京来了，这都想吃这个，包括我们这个牛街的这里边，是吧？糖耳朵大家都有这印象，我们小时候吃那糖耳朵都是拳头大小，
1: 对，
2: 那你吃完一个之后，牛街你可以吃完糖耳朵就可以走了，
1: 对，
2: 你吃你也吃不下了，
1: 对，
2: 是吧？那能不能给糖耳朵做成拇指大小？是吧？
1: 对，
2: 挺大一烧饼，烧饼加肉，实在不实在？实在，是吧？那绝对实惠，你吃一个都费劲，
1: 对，
2: 小一点，
1: 对，
2: 象棋大小，
1: 哎。
2: 是吧？
1: 这象棋大小还能做出那个酥的那个感觉，
2: 该有酥有酥，该有词有词，该有芝麻有芝麻，是吧？
1: 这是不是技术要求就更高了？
2: 就成比例往下缩小，是吧？但是其实你会发现，
3: 从
2: 店家来说的话，原来这一大火烧可能卖15，我变小了，我可以卖8块，卖9块。
1: 其实我的利润更高，
2: 利润更高，
0: 有时候
1: 是吧？
0: 文明就是
1: 我前两天点那个好多餐厅那外卖那小份儿菜，
0: 亲爱的。
1: 我就明显感觉出来，你觉得是菜价便宜了一半，但是菜量我觉得最多是1/3
2: 啊，是是是，
1: 是吧？所以就是你小份菜其实大家都好，
2: 对，
1: 是一个双赢。
2: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消费，特别到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玩转京津冀美食篇，记者孙涛将会和美食专家带您一起打开黄仁勋的北京小吃地图。
1: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来聊聊这个黄仁勋的北京美食地图。

0: 上半段我们说了一个炸酱面，炸酱面确实现在必吃，但是像我们这个今天嘉宾我们梁硕老师说的，以后可能也会改良，就是往小份儿了，
1: 小份儿点，品鉴品鉴，
0: 对吧？就是现在这个趋势，我们已经捕捉到了，仨人点一份儿这个单人套餐的涮羊肉已经出现了。
1: 对，
0: 那炸酱面这种，那它更是主食的，更顶饱的。
1: 对，
0: 大家是不是也是以后有这种一筷子、两筷子这种品鉴的？
1: 没错，
0: 小包是吧？怎么能给它做的味儿又好？但是这个面条确实有一个。等时间长容易坨了，这个
1: 它这个技术上倒是能解决，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提案就是说，主食原来的主食呢小吃化，小吃呢这个叫这个迷你化，是吧？大家伙儿这到北京来了，这都想吃这个，包括我们这个牛街的这里边，是吧？糖耳朵大家都有这印象，我们小时候吃那糖耳朵都是拳头大小，
0: 对，
1: 那你吃完一个之后，牛街你可以吃完糖耳朵就可以走了。
0: 对，
1: 吃完你也吃不下了，
0: 对，
1: 是吧？那能不能给糖耳朵做成拇指大小？
0: 哎，
1: 是吧？
0: 对，
1: 挺大一烧饼，烧饼夹肉，实在不实在？实在，是吧？那绝对实惠，你吃一个都费劲。
0: 对，
1: 小一点，
0: 对，
1: 象棋大小，
0: 哎，
1: 是吧？
0: 这象棋大小还能做出那个酥的那个感觉，
1: 该有酥有酥，该有词有词，该有芝麻有芝麻，
0: 哦，
1: 是吧？
0: 这个是不是技术要求就更高了？
1: 就成比例往下缩小，
0: 啊，
1: 是吧？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从店家来说的话，原来这一大火烧可能卖15，我变小了，我可以卖8块，卖9块。
0: 其实我觉得利润更高，
1: 利润更高了，
0: 是吧？
1: 更高了。
0: 就我前两天点那个好多餐厅那外卖那小份菜，我就明显感觉出来，你觉得是菜价便宜了一半，但是菜量我觉得最多是1/3
1: 啊，是是是，
0: 是吧？所以就是你小份菜，其实大家都好，
1: 对，
0: 这是双赢。
1: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消费，特别是到店去消费，消费什么呢？我们到底是花钱买什么呢？我们现在看，不是买温饱，你要真是为吃饱了，您点外卖就行了，
0: 对，
1: 不用到店消费，
0: 对。
1: 所有的到店消费都是买一份感受，
0: 哎，
1: 是吧？我这一来了，一说，哎，他们家招牌菜，是吧？说松鼠桂鱼小份的，是吧？说来一个这个滑溜肉片小份的，我一来都吃遍了，行了，挺高兴，是吧？不为吃饱，原来那一大份那个时代都过去了。
0: 对，你看，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旅游打卡式吃饭，
1: 对，
0: 对吧？这个抱着一大碗这个猛吃的。除了咱们黄老师，其他的这个大多数的游客现在不这么吃了，是吧？都是尝一筷子，哦，
1: 对，
0: 知道是这味儿就行了，
1: 就行了，
0: 是不是？
1: 我看现在很多那个店里边卖咱们老北京豆汁儿也是，原来我们的对老北京豆汁儿，不管是锦芳也好，是吧？还是说这个别的这个，尹三儿也好，等等。都是一大碗，
0: 对对，
1: 是吧？那是为什么呢？他原来就这习惯，
0: 对，
1: 是吧？要不然说你店家不实在，你
0: 给少了，真
1: 的。对你这还你说你这个本身就不是什么好这个贵的东西，
0: 对，
1: 您量还不给够，
0: 抠抠搜搜的
1: 啊！你这干嘛呢？现在不行了，现在都是我看有的恨不得就是啊50毫升
0: 试饮装的那个，
1: 50毫升
0: 超市那说您尝一口那个，
1: 一包装最多2口，是吧？其实我有时候最近我也挺关注这事儿的。这个很多视频平台里头啊，也在弄，也在看。很多朋友来这之后，然后点一碗豆汁儿，提一口气，好，鼓足了勇气，咱来一口，是吧？都吐了，
0: 对，
1: 都吐了，吐了完了就倒了。
0: 其实浪费
1: 啊，其实这我看着挺心疼的，挺浪费的。但是一想呢，咱也理解，为什么呢？我一想，我到有时候去外地出差去，咱也不见得吃得惯人家当地的东西，
0: 对，
1: 是吧？我们那年在那个贵州这个地方，好像是。我们吃那个牛瘪火锅啊，那也一口就扔那儿了，那确实也不行，咱也受不了。
0: 梁硕老师今儿说这个，我今儿跟一个贵州卖刺梨汁儿的这个聊天，然后就问人家说，你们这个刺梨汁儿这么好，不弄点试用装、试饮装，人家不都是给你弄一个20毫升什么，你先试喝一口，好再买吗？他说我们这不能试饮，说一试饮啊，退货率贼高，就跟咱说这豆汁儿一样，
1: 而且
0: 就是它不是不好喝，它是你难习惯。如果说你比如你买了6瓶一提，你已经买回家了，你可能坚持喝到第3瓶，你会觉得哎。还行啊，能喝下去，你适应。但是前面如果给你这一个试饮装，你喝一口，你必然觉得 太难喝了，退了吧。
1: 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豆汁

0: 这个东西啊，我们发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呢，这都是这个很大的机缘巧合，
1: 对，
0: 是吧？要说起来，就是应该往外倒的东西了，
1: 嗯，
0: 啊，那都是做完了这个凉粉儿，
1: 嗯，
0: 是吧？做完粉丝，剩下那个汤子，
1: 嗯，
0: 然后还。

0: 后呢就变成了最起码先是从这个豆腐的房子里边啊，这些工人先开始喝、
1: 嗯、
0: 那我是不是我这太抠了
1: 啊、哦、
0: 别倒了怪可惜的，这里边也有点豆腐渣呢、
1: 哦、
0: 你们就喝了吧、
1: 哦、
0: 是吧，是不是这么一个情景呢，咱不知道，
1: 现在咱协会也没有考证出这怎么发明的。
0: 这个发明啊现在说呢它的原理咱们都清楚
1: 啊，
0: 但是什么机缘巧合
1: 对
0: 让这个东西。
1: 民间编故事啊基本都是怕浪费。都是这一条、
0: 啊、
1: 是吧，
0: 对，但是实际上大家要理解包括我们那个这个王致和臭豆腐这些东西、
1: 嗯、
0: 他当时大家要知道这个豆腐他确实已经发毛了，
1: 嗯，
0: 是吧，我们怎么有这么大的勇气，
1: 对，
0: 是吧，他这个发酵物 啊,
1: 啊
0: 所以真的是他怎么就敢去吃，
1: 你现在觉得香那第一个吃的人那有可能是冒生命危险、
0: 哎、那肯定，你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
1: 谁敢吃
0: 啊,
1: 啊，
0: 而且
1: 这是一个课题，
0: 这是课题，
1: 是不是，
0: 这个可能得有那个时光机啊
1: 对吧，
0: 回去看看，
1: 他得研究这个人的心理层面了更多，
0: 对
1: 啊，
0: 为什么
1: 是史实层面
0: 啊，搜了不到、
1: 嗯
0: 还得喝了、
1: 嗯、对，
0: 喝着喝着吧还一传十十传百，
1: 还越喝越香，
0: 越喝越香，越喝人越多，还喝成了北京的一道
1: 风味，还形成了地方特色的基因记忆，
0: 对，
1: 是不是，很多人人家你说不好喝人家还觉得你不懂欣赏，
0: 哎呦，
1: 爱喝的人可太爱喝，
0: 离不开，
1: 是不是，
0: 那是那是特别是我们这个冬天有冬天喝法，夏天有夏天的喝法，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这熬开了，但是咱说熬开了、
1: 嗯、
0: 这个有的朋友呢可能也从北京买了点豆汁儿、
1: 哦
0: 啊、带回老家去，还是喝得惯的这种朋友、
1: 哦、
0: 啊，说我们回家怎么熬不好了，怎么熬完之后这个水汁儿都分离了、
1: 哦、
0: 都不熬，豆汁儿不能大开、
1: 哦、
0: 就是小火、
1: 哦、
0: 啊似开非开就咕嘟着、
1: 哦、
0: 就得了、
1: 哦、
0: 啊，这大火一吹开了、
1: 哦、
0: 里边的那豆渣就跟豆
1: 分离了、哦、
0: 就撤不出这风味来了、
1: 哦、
0: 啊，现在我也听有的朋友向我反映说有的豆汁店感觉呀过于浓稠了，感觉好像就往里边啊他这个打了芡粉了，
1: 哦
0: 啊
1: 想变豆浆
0: 啊，他这个他不是打了芡粉
1: 豆粥
0: 他就黏糊了
1: 啊、
0: 哦、是吧，他就有点这个
1: 往面茶方向走、
0: 啊、说这有点太黏了、
1: 哦、
0: 是吧，有的朋友说我这喝得惯又喝不惯，其实这不满大菜我也喝不惯，
1: 哦
0: 是吧，
1: 他怎么能稠了怎么喝呢，他这玩意儿
0: 他就是
1: 粥了，
0: 哎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滚太开了，他、
1: 哦、
0: 一分离没法卖了，
1: 啊、哦、
0: 没法卖了怎么办呢，赶紧打点芡粉
1: 啊、
0: 哦、勾勾芡
1: 当粥卖，
0: 哎再给他勾回来，哎勾回浓稠的状态了、
1: 啊，
0: 当然这个确实是不醉啊，这个、哦、这个咱们说卖这东西咱还讲个手艺，
1: 嗯
0: 是吧，讲个地道，
1: 嗯
0: 啊，但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能习惯的那就是习惯了、
1: 嗯、
0: 不能习惯可能这个喝一次喝两次喝三次也很难接受，
1: 难习惯
0: 啊，你像我就是你我这个人家身边很多朋友也是四川人云南人，
1: 嗯，
0: 人家就酷爱吃折耳根，我这到现在来说的话我也试了四五回了、
1: 哦、
0: 啊，每次就是一根即可，
1: 我太爱吃了
0: 你看他就是、
1: 哦、
0: 就你能习惯他就自然习惯，
1: 对，
0: 不能习惯就算了，
1: 对，
0: 当然不拦着大家什么呢，到北京我也是建议大家
1: 啊，
0: 你试一试
1: 五毫升那尝一尝、
0: 哎、你看看你到底是习惯的还是不习惯的，
1: 哎
0: 是吧，有时候一下就开窍、哎、那你这是、
1: 哎，梁硕老师，你说咱这个豆汁儿是适合静饮的、
0: 嗯、
1: 还是得配点什么能让大家更容易习惯，是不是你来一个胶圈小咸菜丝儿什么的就着它，是不是能稍微的挡挡那个、
0: 嗯、
1: 大家受不了那个味儿，
0: 对对，这个呢我们确实也跟朋友包括外地的朋友来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招待的时候也这么试过，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并没有
1: 收效甚微，
0: 没什么作用。
1: 去那个六必居给买点高档的麻仁金丝配上、
0: 哎、
1: 也不行，
0: 多高档
1: 也挡
0: 不
1: 住，
0: 挡不住。它只有什么呢？只有一个方法，我们试了，大家有时候能接受，
1: 对，
0: 凉了
1: 啊，凉了，
0: 凉了，
1: 啊、凉了，没那么酸臭。
0: 哎，我们现在有的餐厅呢。为了把这个也是这个新的产品是吧，让大家能体验
1: 豆汁冰激凌，
0: 哎也是豆汁慕斯啊是吧，豆汁的冰棍啊，
1: 嗯，
0: 它凉了之后确实有些那个
1: 它那个味儿就收敛
0: 了，收敛了一点
1: 啊、
0: 嗯、你吃到嘴里呢，当然我们也添加了一些，假如添加了一些这个甜啊糖啊、
1: 嗯、
0: 等等给它补充了一下风味、
1: 嗯、
0: 哎你吃完之后呢感觉哎能接受了，
1: 嗯，
0: 比那热着喝呀，
1: 嗯，
0: 舒服点，
1: 就等于这是5%的豆汁儿，你喝100%啊，
0: 对对对，
1: 还是差点意思。
0: 原来咱们喝豆汁儿，说实话也不是配胶圈，
1: 嗯，
0: 啊，那胶圈儿，那油炸那得多贵的东西、啊，
1: 对，
0: 是吧？最早这就是什么呢？当时北京的这些老的豆汁儿铺，
1: 嗯，
0: 统一。

0: 一个标准什么的，咸菜丝儿免费。
1: 对，
0: 先得说这个，是吧？那原来都是围绕着我们这个朱市口一带，古代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清末的时候吧，朱市口这一块是我们人力市场，那大量聚集的这些，在咱们北京土语叫立本，是吧？扛大包的，是吧？搬东西的，是这个。那一天可能就挣不了两个钱，
1: 对，
0: 挣这钱怎么办呢？买一碗豆汁儿，买两个大火烧，是吧？咸菜丝儿免费，
1: 对，
0: 那行了。那这个第一，这个豆汁儿，它为什么酸？它要开胃，
1: 对。
0: 第二，它要烫，一烫抵三鲜，
1: 他
0: 拿着这豆汁儿下这烧饼，
1: 对，
0: 下这火烧，
1: 哎，
0: 喝一口豆汁儿，然后这咸菜丝儿又不要钱，往这大火烧里边一加，
1: 对。
0: 当时为什么有这胶圈？当时这胶圈是干嘛使的呢？当现在火腿肠使
1: 啊，也夹在里头，
0: 油香味儿。
1: 对
0: 啊，夹在这烧饼火烧里一夹，你吃。当时也叫一套两套，您来几套？是吧？是这么吃的。现在这后来了，这大家
1: 拆分开了，
0: 也都生活条件好了，得了，火烧烧饼咱不吃了，咱就光吃这个
1: 胶圈
0: 了啊。所以有时候朋友看见说我们把胶圈泡在这汤里边了，
1: 也不好吃，
0: 没有。
1: 没有这么吃的，
0: 没有这么大的变化。说您这本身是酸的，泡俩胶圈就成甜的了，
1: 对，
0: 那不可能。咸菜丝呢，确实是我们现在马尔金斯哈这东西，咱挺讲究了。原来就是大水萝卜也可以，大撇了丝儿也可以，反正是辣口
1: 水疙瘩，就是芥菜疙瘩，给你切点丝儿。
0: 哎，对对对，
1: 其实就是这个，
0: 就已经很好了，就已经很好了啊。但是你说对于风味上来说呢，它确实是咸点儿，咸酸结合互相。有点相辅相成吧，但是根儿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是在这儿呢，也确实得跟大家说，这个就是北京的一道风味小吃。我们所有的食物，所有的风味，地方风味，都允许大家喜欢，也都允许大家排斥，
1: 对，
0: 是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甭说您了，多少北京人土生土长的，他
1: 也
0: 喝
1: 不惯
0: 这玩意儿，
1: 所以您喝不惯也别自责，
0: 对，别自责。您到外国去了，有那蓝纹芝士，是吧？有那鲱鱼罐头，
1: 您
0: 也
1: 吃不惯，
0: 不行，当地人吃的好着呢，
1: 对对，
0: 是吧？这都
1: 是。但是，您要非说哪个是最具北京特色的？豆汁儿您还绕不过去，是吧？
0: 是，
1: 因为这个豆汁儿这个东西啊，还真是除了北京，外面几乎没有地儿喝，
0: 没有了。
1: 你要说炸酱面，三北的其实北方地区都吃，只是咱北京啊，就是我们首都这个名号大，你说我老北京什么的，好像。那人老山东吃不吃？老河北吃不吃？老天津也吃，是不是？老韩国人家都吃了，是不是？所以就这个东西，它也有北京的特色，但是它不像，豆汁儿这么独特。
0: 对，
1: 就在北京你能吃啊，你炸酱面你在别地儿也能吃着，但是豆汁儿是出了北京，您到燕郊都没有这个了，
0: 不行了，
1: 是吧？
0: 对，
1: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北京的符号化的东西，所以大家如果听我们这么一说，您喝净饮咱那喝不了。现在牛街那块有很多老字号做了豆汁儿的冰激凌啊什么的那，我试过，我觉得好接受非常多。
0: 那是
1: 吧？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那个浓度是5%和100%的那个区别，所以你就算是你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味儿，但是。冰激凌的大部分95%的那个好吃的口感还是能把它掩盖的，
0: 对，
1: 所以你可以先试一试这个。如果你觉得这味儿，哎，我挺喜欢，能接受，到那边您来一个20毫升，先试一下，是吧？
0: 但是咱说实话啊，这个豆汁儿确实是我们一个营养保健的，好的饮品，
1: 对
0: 啊，反正别人咱不知道，大家体质不同。作为我来说的话呢，因为我母亲呢，她好喝豆汁儿，我不行。但是如果说最近可能是应酬多了，工作疲乏了，这个上火了，特别是特别上火的时候，就感觉鼻子眼都是干的，是吧？这嗓子也不行了。我老母亲就去牛街买一袋生豆汁儿，
1: 生豆汁儿，
0: 就是两生豆汁儿，
1: 窜呀，我们
0: 直接就喝
1: 哦。
0: 特别败火，
1: 特别去火，
0: 特别去火。反正我这个体质哈，我是喝的。
1: 啊、
0: 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胃寒点，体弱点，
1: 喝就窜。
0: 你别，因为什么呢？那是绿豆的发酵物，劲儿大，
1: 对，
0: 劲儿大。
1: 这个大家谨慎啊。反正这生豆汁儿，我喝过一次，就

0: 反应还是比较激烈的，
1: 那必须的，
0: 大家还是尽量熟着，然后呢您先一点一点喝，就是喜欢它有一个过程，但是它确实是北京的符号之一，
1: 是的，
0: 是吧？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这个黄仁勋美食地图，但其实它还有很多很有北京特色的，现在也深受大家喜欢的，它由于时间关系可能还没来得及去，
1: 太多了，
0: 对吧？
1: 对，
0: 咱们还是按这个旅游者的思路给大家推荐吧，像烤鸭什么的，我觉得正餐咱都别说了，就是烤鸭现在也有一些除了咱们说的便宜坊、全聚德，外地朋友好像更喜欢四季民福
1: 啊，四季民福啊，
0: 是吧？大董
1: 啊，大董
0: 啊，这些，四季民福现在有点十几年前胡大的感觉，是吧？他这外地朋友来点名吃烤鸭，好多要吃他。我说为什么要吃他？我说全聚德、便宜坊，包括我说我常去的那个玉林，
1: 那玉林，
0: 我说都挺好。而且我说这东西，鸭子差不多刚烤出来都不难吃，所以没必要。但人家说不行，我就要去他们家，就跟若干年前你来了外地朋友说，我必须要去簋街吃一次马小，
1: 是
0: 它有点像一个美食景点了。这些我觉得名气太大的，我们也不用给大家介绍，大家都知道，是吧？哎，我觉得这两年就是咱们这宫廷点心，什么富华斋之类的，这种饽饽铺，我觉得这两年挺火，尤其是他好多店都在咱那个画格格庄的那景点附近啊。
1: 对，
0: 您画上那庄吃一口这宫廷点心，
1: 对
0: 他你还觉得他挺大，是不是？这个我们让梁若老师给说说这部分具有北京特色，咱们这小点心啊。
1: 对，咱这个几个饽饽铺哈，现在做的这个包括有什么那个默默点心局呀、等等，现在这个中式或者叫新中式的小点心，这个一度走红，
0: 对，
1: 为什么呢？就其实跟我们刚才说到的一样，第一精致，是吧？哎，不像我们原来似的，咱原来北京一说点心，是吧？牛舌饼，
0: 对，
1: 好家伙，那真跟鞋底子那么大，是吧？一说蜂蜜蛋糕，挺大个儿，是吧？一说我们这枣泥的这个佛手酥，这都老传统的了，
0: 对，
1: 是吧？都挺大。你看，你再看我们现在这个，这些饽饽铺的小点心，把酥皮儿，把麻薯，啊，甚至于里边有的馅儿是冰激凌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把那外国的那个西餐里边那个起酥，是吧？和我们这个传统的馅料，哎，进行融合，造型上也是非常的精致，而且小，个儿小，是吧？包装很好看，要我说这些餐饮叫什么呢？走视觉系的餐饮，
0: 哎呦，
1: 是吧？
0: 啊，
1: 人家当时也有一句话。风味不风味，好吃不好吃，咱暂且搁在一边儿
0: 啊。
1: 不好看
0: 啊，
1: 就不出品。
0: 对，
1: 这东西先说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其实那天我一想这事儿啊，有道理。为什么呢？我们评价一个美食，
0: 对，
1: 怎么说呀？咱一般
0: 啊，
1: 说这东西
0: 色香味一行，
1: 色香味一行，
0: 先好看。
1: 先第一就是色。我想这个不光是因为我们读起来顺口押韵。你没尝没闻到什么都没有感知到的时候，第一是就是视觉，先看到，你一看就不好，
0: 你是入场券，
1: 你就
0: 你说我这个味道好，什么有功效都得吃下去算，
1: 那都是再说了，
0: 对吧？
1: 对，
0: 你这一看就不想吃，那你后面有再多，没用。
1: 所以像那个饽饽铺啊也好啊，包括我们现在有些新兴的这种这个中式下午茶也好哈，弄得先是美轮美奂，是吧？精细精致，是吧？这个跟它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我们其他几款北京小吃，上来先败在了不好看，
0: 哦，
1: 是吧？假如说我们很多朋友来北京也想尝尝炒肝，也想尝尝卤煮，但是呢
0: 确实没卖相。
1: 我这几个朋友也跟我们反映说那炒肝啊，一小碗上来一看，
0: 黏黏糊糊的，
1: 黏黏糊糊，
0: 是吧？
1: 这个我有点不好下筷子，是吧？其实吃一口吧还行，
0: 对啊，
1: 是吧？说那这个卤煮也是碎碎叨叨这一大碗，是吧？上来一看着不是肠就是肺头，
0: 对，
1: 是吧？留点豆腐块，还两片肥肉，是吧？上边还在说这能不能弄得好看点？
0: 就跟人给你介绍对象说这人人品特好，就长得特难看，
1: 你这
0: 是吧？
1: 败就败在这儿，
0: 肉不想了解，
1: 对。所以你看，我们包括现在咱北京这些小吃。 是吧？我们牛街那些大唐火烧，是吧？都是，哎呀，五大三粗，是吧？那真是一口一块，那真是顶饿。
0: 对，
1: 不是那年代了。你说我们现在饽饽铺的，你就是一顿饭把这一盒都吃了，也就是个半饱。
0: 对对对对，
1: 是吧？而且现在里边提倡健康了，我们里边这个低糖，甚至于是无糖，是吧？食材里边呢，我们也都是有一些这个食药同源的功效的，是吧？有茯苓饼啊，有一些山药馅啊，是吧？哎，它都有一些食药同源的功效，是吧？吃起来，特别是一吃一饮，它能给你配上，
0: 对，
1: 是吧？现在你说咱们原来说喝点茶就得了，现在不去了，水果饮，
0: 对，
1: 是吧？
0: 说
1: 花饮，这一杯子挺好看的，或里边一朵盛开的鲜花，
0: 有有有，
1: 是吧？
0: 景山公园最早做出来的那个茶饮，就上面带一朵鲜花，
1: 对，
0: 那很漂亮，很多人就是不喝，专门打卡照，
1: 对，就为拍照。你包括现在我们也恢复了中山公园里边的来金玉轩，是吧？你看现在那小包子做的，冬菜馅包子，高桩，干干净净，
0: 对。
1: 一小包子配一壶茶，那就成套餐了，
0: 对，
1: 是吧？您往那一坐，当年鲁迅写什么书的时候，就这一张桌子，
0: 对，
1: 您往那一坐，嘿，拿本《呐喊》也好，拿一本，是吧？三味书屋，您假假在那一看，
0: 鲁迅老师肯定不看自己的书，
1: 咱看呀，往那一拍照片，是吧？回去一发，我今天也来金玉轩了，是吧？这需要满足大家这些，是吧？所以我们很多餐厅。一方面，特别是我们在旅游线上的，我们在中轴线上的餐厅，是吧？在北京很多景区周边的餐厅，是吧？我们要为大家提供这种城市文化属性的打卡地，是吧？你不是简单的在经营一个餐厅，满足北京老百姓当地的需求，
0: 嗯，
1: 北京少说现在10万家餐厅，
0: 对，
1: 在哪儿都能吃饱，
0: 嗯
1: 啊，都能够，但是这份感受，这份消费场景的这种消费，是吧？这种心理满足感的获得，包括让手机先吃，这种需求，是吧？要先满足了，我觉得在这周边的餐厅，将来的生意
0: 思路要转变了，
1: 要转变，
0: 对吧？
1: 你卖的是什么得说清楚，
0: 对，
1: 就是来北京之前一定要做好美食地图，当然最好是有个北京的当地的朋友，带着您，大餐厅也去看看，小饭馆也去尝尝，是吧？然后特别是北京，我们现在从早餐到宵夜，全天候不同时段都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这个餐厅为大家服务。
0: 对，你看我们从这个图片上看，这个黄仁勋老师吃是挺美，我们也希望各位来北京玩的朋友也都能吃的挺美，是吧？这个很多东西要勇于尝试，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尝过了以后，您才能有这个发言权，说好吃不好吃。包括很多东西，也不要被它的外表就拒之门外了。有的确实是长得一般吧，但吃下去以后有惊喜的，
1: 对，
0: 是不是？所以大家那个尽情的吃起来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
2: 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
4: 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4: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

0: 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致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国道G107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0: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施工期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慢慢，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好像跟大家说周三板凳坐穿的时候还历历在目，就像昨天的事儿一样。今天已经来周五了，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啊，不过是前天的事儿而已。
2: 一周一周过得确实挺快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已经进入到下半年了？
1: 对，而且呢，就是在前段时间感觉还没几天呢，也和大家聊了聊关于夏天的仪式感，因为那天是立夏嘛。
2: 对，
1: 你看转眼间今天已经到了6月5号了，是第24节气当中的芒种。
2: 芒种，
1: 那芒种呢也是夏天的第三个节气了。
2: 是的，
1: 其实这字面意思啊，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这个芒指的就是麦穗和稻谷上这个细细的尖刺儿，所以有句话叫针尖对麦芒，指的它俩都是尖尖的意思啊。
2: 哎，说到这个芒种呀，芒种一到呢，在北方的话就会忙着收麦子，那在南方呢是忙着种稻子，这一边收一边种，对吧？所以说芒种呢也叫做芒种，这忙的就是忙碌着呗，忙碌着种嘛，对吧？然后呢，农谚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做芒种不种，再种无用。那过了这个时节之后呢，种什么就晚了。
1: 没错，但这个时节也是有它的这个气候特点呢，就会觉得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啊，特别热，特别湿，特别闷。咱们北方可能还好，四季比较分明，尤其是到南方的时候，这时候梅雨季节来了，这衣服一周一周都晾不干，包括这个墙壁可能都会有出汗的现象哈。但是会有一个通用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人也容易犯困，没有精神。所以在芒种的时候养生，我们要多去吃，比如说吃一些扁豆啊、薏米呀、绿豆啊、冬瓜呀，这个时候需要少吃一些油腻的东西。
2: 哎，是的。那说到芒种的话，还有一个习俗，那就是煮梅啊，青梅煮酒。这曹操、刘备，对吧？青梅煮酒论英雄，就是在这个时候。那南方人呢，用青梅来煮酒，做梅酱呀，或者是腌梅干啊，酸酸的，特别的开胃。
1: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习俗是什么？是送花神。因为在农历2月2是迎花神，在芒种这一天呢会送花神。春天过去了，百花凋零，所以人们开始祭祀花神了，感谢它带来一春天的烂漫。大家应该知道，在《红楼梦》里就写过芒种送花神的场景，就女孩子们会在树枝上挂彩带呀，系这种绣囊啊，是来给花神来送行的。同时呢，芒种也是高考前的最后节气了，莘莘学子忙着复习，家长忙着陪考，辛苦归辛苦，但是忙完了就该种了哈，种下努力，收获未来。
2: 是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哈。我们一句话记住，芒种就是忙着种，种着忙，不忙不种，忙了再收。芒种如此，我们人生亦是如此。
1: 没错，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1和6，周末两天是不限行的，下周一限行尾号2和7，限行时间依然是从早7点到晚8点。
2: 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每天下午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的话要注意避让行驶。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闷闷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看到老董了。

0: 第一时间来给我们打卡，说下班打卡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还要说上一声周末快乐啊，是吧？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开心的一天。
0: 看到小灰灰也跟我们说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计划孩子放假了，出门自驾，哪里可以去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车贴呀？或者是太行全程美丽邢台的，这出门也得多宣传宣传咱们的家乡，不是吗？
1: 这个车贴的话，据我所知得去文创店吧，邢台博物馆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文创贴呀。
0: 像这个这么近那么美，我之前买奶茶的时候他都送我。但是各个品质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可能是人家能这种自动的抽拉回收的这种，
1: 对，有这种。
0: 我那个是比较简单，就是一个条幅，你自己可以开合的那种。
1: 所以说那种送，就是如果是推拉直接拉开，
0: 都很方便，
1: 就可能要买了啊。
0: 现在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7，那大家如果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稍后呢可能会有降雨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找到武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邢台市区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1122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再加上一个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0: 对，这个今天已经是5月6号了，到了明天就已经是6月6号了，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
1: 刚才你说的是5月6号，今天是6月5号。
0: 6月5号，
1: 对对对，
0: 你看倒了个个，还想给高考生再多一个月的备考时间呢。
1: 哎呦，哎，你这么一说的话，真的哈，他们马上就要高考了，就要进考场了。
0: 考生可能觉得你不要再给我这一个月时间了，赶紧让我速决吧，
1: 解脱。
0: 好不容易倒计时到了最后一两天了，你又给我加了一个月的时间，对吧？对，今天是6月5号，同样呢也是来到了星期五，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芒种呢也是收获的日子，对吧？也是播种的日子。有芒之谷可稼种，所以一边收一边种，就像即将走入考场的高三学子一样，寒窗苦读了这么多年，到了收割的时候了。等到考完之后，其实新的种子又要种下了，为什么要上大学走了？
1: 是的，那在后天，也就是过了明天啊，明天有雨，大家出门的话要注意对我们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后天6月7号，我们邢台的几万名考生高考学子将走进考场。那么在6月7号、6月8号、6月9号，一共这3天的时间，有的人是紧张的，但有的人很激动很期待，但有的人呢就觉得我终于要解放了。
0: 对，其实说实话，说到高考，咱们都不是旁观者，咱们都经历过高考，
1: 咱们是啊，
0: 都经历过倒计时的那段日子，
1: 都经历过手里一拿着笔看，
0: 奋笔疾书，
1: 这个题我有点不会，先做下一个题，下一个题我还是不会，再做下道题。
0: 那真的是，我只有数学是这样，其他的还好啊。所以说桌上一摞摞的试卷，包括黑板上的倒计时的数字也一天天的在变小，大家会怀念吗？怀念教室里曾经风扇嗡嗡的在转，窗外是蝉鸣，心里是忐忑，那个时候其实支撑我们的除了梦想，还有身边的人的一句一句加油，还有的就是在上下学的路上我们耳机里循环的那首给我们加油打气的歌。
1: 哎，说到这首歌呢，确实能够给我们内心注入很多的能量和力量，对不对？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走思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老师会有一个小粉笔头一投，哎，这个时候呢我们马上就不再开小差了，马上就注意力集中了。
0: 所以我们今天不聊自己啊，咱们也为考场里的孩子们做一件事儿，就点一首歌。无论是海阔天空、倔强最初的梦想，还是追梦赤子心、光明或者夜空中最亮的星等等，把你们觉得最有能量的一些歌来分享给他们，我们也会把大家的心意通过我们的电台传播出去。
1: 是的，也许呢高考学子们他们现在听不到，对吧？但是他们的老师啊、父母啊、朋友啊一定能够听得到。加油，从来不怕多，对不对？现在的话，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分享一首您认为特别有力量的，能够给到我们现在高考同学们注入一些新鲜的活力的一首歌曲。

0: 刚听到一首《红日》，刚好也看到妞妞说，我本来也想点这首《红日》呢。高考呢是人生当中一道坎儿，以后的路还很长，这扛过去就好了。不就三天是吧？咱们坚持一下。
1: 就是《红日》里边，《红日》里边这句歌词，让人听了之后，你跟你讲就很有能量，是吧？嗯，
0: 还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高考在即啊，我们为广大考生，咱们来送上一首比较有力量的一首歌。
1: 哎，来看到十六给我们发送过来说，闪耀送给每个考生，
0: 不用说就是汪苏泷的歌。
1: 我们也期待着每位高考学子都能够闪耀高考的考场。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们邢台市呢会经历一轮强降水大，还有这个大风天气哈。未来一周的天气也是比较激烈的，有强降雨的时段，同时呢还有大风时段。全市明天有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在北部还有东部地区，局地还可能会有暴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和您来共同关注一下，在接号。我们来刷新一下，7号早晨最低气温是10到13度。

那么白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4到27度左右徘徊，到了8号白天最高气温是31到33度，9号白天最高气温29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一下局地短时的强降水。那同时呢，应该尽量的避开低洼路段啊，低洼路段比较容易积水，大家驾车的时候呢，也要避开涵洞，包括地道桥。一早一晚的时候，昼夜温差仍旧是较大的，也建议大家继续采用洋葱式穿衣法。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刚听到一首歌 Beyond 的《海阔天空》，那这首歌呢也是小海分享的一首歌啊。他说：“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高考呢是为自由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步走稳了，以后就能够更加自由了。”
1: 是的，我们想一想，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对不对？高考呢是我们前行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只能这样说。
0: 我觉得啊，就很多朋友都特别有勇气，但是也没办法，你到了这一步，只能迎头而上。
1: 对对对。
0: 现在让我再重新来一次的话，我还是特别惧怕这个高考这个时刻的。不光是就是顺其自然给你的压力，包括家长的压力，内心的压力，老师的压力，包括出成绩的那种压力，然后之后是填志愿的压力，有没有录取的压力，我觉得伴随着好长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等到高考你正儿八经结束的这一刻，是吧，你结束的那一刻开始的话，你最起码在这个暑假相对来说比以往的暑假都要轻松一点。
1: 对，
0: 因为你没有高考这个坎儿了。
1: 对，很开心，很自由，就想着我解放了，对吧，我有3个月的假期，我应该怎么来规划？你看我那会儿高考完之后，我是怎么想的？我就是先玩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谁都不要跟我讲，你找个工作吧，或者去干嘛去，或者是
0: 我先痛快了再说。
1: 对对对，就是我要先放松，先让我充分的休息，让我得到我内心的这种满足感啊。之后呢，我可以去，比如说打打工呀，是吧？因为毕竟时间比较长，
0: 体验一下生活。
1: 暑假工，对对对，做一些暑期工，
0: 为自己的大学挣一点学费，挣点自己的小清苦。其实话说回来了，这高考对于每个人来说确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咱们在最后的时间呢，也要抓紧时间。说实话，最重要的抓紧时间是什么？调理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自己太压抑，对吧？有好多朋友呢，可能到最后的时间是让自己的弦儿绷得太紧了。这两天呢，也会有降雨的情况，我们也希望高考这两天呢，天气可以整体来说舒适一点。那在今天中午的时候，邢台市应急管理部就发布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邢台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14就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下午一直到明天白天，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全部县市区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西部、北部地区包括了信都、湘都、临城、内丘、百乡、宁静、新河、龙窑、南宫，局地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从今天上午中午吧11:30开始，我们邢台市呢也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这样的一个应急响应啊，这是4级应急响应。而且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邢台市气象台同时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市有大到暴雨，全部县市区呢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那同时呢，在西部包括北部地区，信都、湘都、临城、内丘、百乡、宁静、新河、龙窑、南宫，局地累计雨量是70毫米以上。好，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
0: 那也提醒大家，这一时段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部分路段呢会有一个行车小高峰。来关注一下钢铁路，目前呢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是在万达广场附近啊，现在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现在开元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北向南方向有1个灯是压车，
0: 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大家如果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看到其实是可乐跟我们说，今年下班晚了，高考考点是不是开元路上有俩？这是比较在乎自己的这个通行情况，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吗？现在考点都已经公布出来了吗？您知不知道哪条路上哪个考点比较多哈？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然后呢？

0: 我们也提前的规避一下我们在那天的时候禁止鸣笛，对吧？咱们给高考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1: 哎，是的，在这儿呢也送给我们所有的高考学子一句话吧，希望大家在考场上能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我们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留言信息。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根据我们前方路况信息员的提醒，现在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不是太大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现在钢铁路和公园西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的守敬路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那大家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再看一下温暖给我们发送过来的最新的一个消息哈，说到了考点的话，我家孩子那个班的考点就在二中东、二中南、二中北，然后七中和十中。
0: 嗯，二中东是哪个学校啊？我光知道南北，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具体的这个情况啊，在哪个位置。另外呢，关于考点啊，大家也提前了解一下，到时候咱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在路上减少鸣笛。香都区呢就有六个考点，比如说邢台市第二中学的北校区和南校区，然后邢台市第三中学的东校区和西校区，包括邢台市七中还有第十中学，信都区的话也有太行中学、第五中学、第八中学、第十九中学的北校区、第一中学的新校区，包括惠宁中学以及江水中学。
1: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还有想了解下线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来及时的咨询。比如说在仁泽区呢，仁泽一中，包括南河区南河一中，临城县是在临城中学、临城实验中学，还有内丘县是内丘中学、内丘四中，百乡县是在百乡中学，龙窑县是龙窑一中，包括巨鹿县是在巨鹿中学等等。
0: 再看到七七跟我们说这首倔强，我就特别想听，握紧双手绝对不放。后天进考场的各位考生，希望你们别慌啊，不会的题别人也不会，这就是倔强。
1: 是的，就这样想就行了。
0: 这个着实到安慰到很多考生了。应该
1: 是吧，我不会他们也不会。
0: 对，我跟你讲，就是我印象当中考试的时候，别人出来聊数学难不难，我是最忐忑的。为啥呢？
1: 为什么？
0: 我希望他们说难，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就是我根本就看不出来这个题难不难。我希望难，大家整体的分数都不能拉低一点嘛，然后就我的分数不就能高一点了吗？不管难和不难，我都是懵的嘛。但是呢，其他的我就希望简单一点。为啥呢？其他呢，相对来说还是有强项的，对，
1: 能够看出来他难不难，
0: 靠其他的科来弥补数学的分值呢。
1: 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是高考的时候，你知道数学因为也是我的弱项，但是呢我12道选择题我竟然对了10道，我跟你讲
0: 懵的，你真是个懵考大神。
1: 真的真的，就有好多道都是懵的，但是都对了。
0: 我们把这个好运带给大家，
1: 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沾到我的好运气啊。
0: 会的都对，然后不会的都能蒙对啊，
1: 蒙的全对。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继续来为考生加油，分享为他们加油打气的歌曲吧。

0: 刚听到声音的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听到这首歌很多朋友都有了感慨，七七也说好听好听，看到温暖也说接好运咯，
1: 好运都送给大家，通通的给大家好运咯。
0: 看到温迪也跟我们说了，今天的歌都好励志啊，这首《最初的梦想》还是我高考那一年班主任带着我们学的，我是12年高考的，好怀念啊，暴露年龄了。
1: 不过没有关系，
0: 小我三届的学弟学妹们
1: 奋斗过的青春岁月。
0: 对，大家是哪一年高考的还记得吗？
1: 我是哪年高考的呀？
0: 你得比我晚4-5年。我是09年高考，09年上大学。
1: 我是14年高考，应该、啊
0: 哎、果然小了5岁。还看到很多听众都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大家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您是哪一年高考的啊？
1: 嗯，来看一下，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好想说，我走哪个路必然有考点，高考的孩子们放松考就行了。其实啊，不是其实了，是肯定都会有好结果。
0: 对，然后带着小可乐也走走每个有这个考点的这个地儿哈、嗯，然后让小可乐提前的适应一下，说是以后这就是你的战场，
1: 提前感受一下氛围是吧？
0: 看到你的未来不止于此一说了，我当时呢英语考了2分，嗯，还没我数学蒙得多呢。
1: 考2分，真的假的呀？怎么有点不相信呢？
0: 嗯，然后文龙在想，我的数学考的也比这个分数比较多一点。
1: 不是，我数学当时考了，好像出分以后是60分左右，65。
0: 还可以啊，还可以。
1: 对，我跟你讲，反正我那大题我也不会嘛，然后我就写的满满当当的。
0: 但是你看，
1: 怎么着给我点辛苦分吧。
0: 你的未来不止于此，人家叫这名特别有寓意。我当时考2分怎么了？我的未来不止于此。
1: 我的未来现在依旧很棒啊。
0: 看到华华也说了，想点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认真的过每一分钟。这句话呢，送给后天开始答卷的孩子们，也送给曾经是孩子的我们。
1: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就是这首歌
1: 很好听，来吧，一起听。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弟弟妹妹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弟弟妹妹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今天已经是6月5号了，同样也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呢也是夏天的第三个节气，那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呢就指的是麦穗儿和稻谷上尖尖的细细的这个尖刺儿哈。这个时候呢要抓好时机赶紧种，因为过了这个时节种什么可能都晚了。
8: 是的。
7: 同时呢像芒种呢还有一些习俗。
8: 对，说到芒种的习俗呢，那就是煮梅，对吧？青梅煮酒。
7: 青梅煮酒，
8: 对，这曹操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就是在这个时候。那南方人呢用青梅来煮酒做梅酱呀，腌梅干啊，酸酸的，吃到嘴里特别的开胃。
7: 没错，这提到了关于吃每个人都特别的有劲头啊。包括芒种呢也是高考前后的一个节气，莘莘学子忙着复习，家长也忙着陪考，这辛苦归辛苦，但是忙完了我们

0: 就开始有收获了，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收获哈。另外呢，在明天也就是6月6号，也是在高考的前一天，6月6号星期六，3个6叠加，希望每个考生都能考出一个666以上的分数。
1: 是的，都希望大家666哦。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在2026年高考期间，也就是从6月7号到6月9号，95128平台呢会开通专升啊，就是我们这个考生专属的一个约车通道。那考生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95128打车这样的一个专属约车通道来上传我们的准考证、身份证等相关的信息。那经过平台审核通过之后呢，会发放专属打车券，用于高考期间打车费用的减免。平台呢为我们邢台市城区每位考生发放50元专属打车券，这有效期呢一共是3天。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所有的高考学子金榜题名，祝大家66大顺，
0: 非常好的寓意。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点14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下午一直到明天白天，我市有大雨到暴雨的天气，全部县市区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者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西部北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百乡、宁晋、新河、龙阳、南宫局地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点23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并同时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或冰雹等，要注意防范。
0: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呢，目前是和81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小黄河的路段，北向南方向的分别和团结大街以及和全南大街正在进入到行车高峰当中。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和中兴大街南北双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现在兴达路目前呢是和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以及现在的兴达路是和团结大街东向西方向车都缓行。
0: 来关注一下开源路沿线，目前呢是从团结大街一直到了接近于中心大街的位置，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但主要是集中到了邢台博物馆的附近。大家如果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五了，限行尾号是1和6，下周一限行尾号是2和7。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Ten 这位朋友说，主播姐姐好，我下车了，不用放了。
0: 之前跟我分享两首歌，汪苏泷的闪电和谜底，但是因为今天有很多朋友呢给高考生在送出歌曲哈，我们也是按照顺序播放，可能还没有等到要下车了，没有关系，我们收到了你的心意了。

0: 刚刚听到的一首《追梦赤子心》也是小树分享的一首歌。他说高考路上呢，可能有人质疑你，但是没有关系，跑起来别回头，跑完了你就是自己的英雄。
1: 是的，我们每走的一步路它都算数啊。
0: 对，刚才这首歌的副歌是嘶吼着唱出来的，就是很多人听到第一觉得是不是他跑调了，我最早也有这样的感觉，后来才知道那不是跑调，就是拼命啊，高考也是拼过命就值得。
1: 是的，我们就向前冲，冲就对了，对不对？
0: 你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来给我们留言啊，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特别简单，马上要高考了，我们来为考生送上一首励志的歌曲。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曼珠沙华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他说杀不死我的终将使我更强大，确实是啊。
0: 还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凯莉克莱森的 Stronger， 这首歌特别有的有 power， 你看这是不是也双压上了。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推荐比较有力量的歌曲哈，我们来一起为考生加油。咱们再说一下这两天呢，包括很多超市因为这个榴莲的应季到了，对吧，开始大量的买榴莲，但是如果说家里有考生的话，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了。为啥呢？因为榴莲的热量比较高，它会引起血糖的骤升或者骤降，吃完呢容易犯困积食，特别会影响高考的发挥。
1: 所以说呢，我们在饮食方面还是要规律哈，另外在作息方面也要规律。那怎么吃更健康呢？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三餐主食呢要定量，同时呢也要适量的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摄入一些适当的瓜果蔬菜，晚饭的话我们吃一个七八分饱就可以了。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闷闷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目前是和中华大气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都需要等待两个灯时以上。
2: 再来看一下冶金路，目前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都缓行。冶金路目前和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和中兴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
0: 来关注一下首庆路沿线，首庆北路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首庆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在中北世纪城附近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另外和建设大街的交汇处在五中附近北向南需要等待两个灯时以上，另外呢还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也需要等待两个灯时以上。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在邢台市第三中学附近开元路沿线北向南方向压车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啊，包括南向北方向现在车流在逐渐增加，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走香都路是没有问题的。
0: 大家

0: 如果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可以继续聊一聊。其实是可乐也跟我们说了，博物馆这儿堵的原因就是因为三中放假，现在尤其是南向北方向出现了长幅压车，北向南的车流也正在增加当中，所以说也根据大家的提示哈，我们可以选择绕行，平行路段向东路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好的，谢谢可乐的路况提醒。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呢，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让您送给高考学子一首歌曲的话，您会选哪首歌呢？
0: 今天刚好也是芒种，是收获的日子，也是播种的日子。
1: 没错，
0: 其实我们都不是旁观者，就大家都经历过那一段日子，就是桌上一摞摞的试卷，包括看着黑板上的倒计时的数字一天天在变小，尤其是从100天慢慢的变成321的时候。
1: 对你说到这儿，突然就是百日誓师大会好像就是在昨天发生的事儿啊。
0: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其实除了梦想了，我们身边的人每一句加油也是给我们莫大的鼓励。还有呢，就是我们 MP3 里传出的那首单曲循环，能够给自己加油打气的那首歌。
1: 对，比如说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我们那时候还没这首歌呢好像。对吧，海阔天空，倔强，最初的梦想，那时候都有。夜空中最亮的星，我印象当中我可能高考前后好像还没这首歌，应该我的高考龄比他要长一些。
1: 这是张杰的歌曲。
0: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是啊。
1: 哦，不是逃跑计划，逃跑计划。对，逃跑计划。
0: 吓我一大跳。我以为我串台了还是你串台了。
1: 对，张杰有一首歌也特别的好听。
0: 大家把比较觉得有力量的一首歌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我们共同送给考生，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后台。
1: 我们来看一下心安及归处哈，给我们发送过来说送一首小美满吧，小满即可。
0: 对，
1: 我今天还在唱这首歌，你知道吗？这首歌特别的好听。
0: 小满就将满未满才是人生当中最好的状态啊。那么来听小美满。

0: 刚刚新安吉归处分享了一首小美满，刚刚有留言说到了这首歌呢，送给我的外甥，今年高考，加油宝贝，
1: 加油加油，旗开得胜啊！
0: 也希望每一位考生呢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啊！也看到你的未来不止于此，也说了我高考那年听的歌是张震岳的《再见》。
1: 嗯，高考季是毕业季，对吧？
0: 对呀、我真的提到这句话特别有感触，是什么？其实不是在高考的时候，是我在重新看高考的时候，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一个山西当时还处得不错的朋友，他当时跟我说，他说，咱们这一分别，可能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我说怎么可能啊？我说河北跟山西离得这么近，我说等一个周末的时间，咱们不能就在一块约着玩了吗？
1: 对，去博物馆的时候是吧？
0: 但是你就会发现，到现在真的没有联系了，就是一次都没有见过了。我突然就理解他说的那种，可能毕业就是再见。就是再也见不到了。我现在再回想，别说是大学了，咱们就说高中，有多少人是你毕业之后到现在一眼都没有见到过的？有可能是高中聚会的时候他也不再出现，或者偶尔是你没有去，但是这两个人就相当于没有交集了，毕业的那一刻就已经给人生画上了句号。
1: 是的，有的时候这么一想的话，我们人生当中的过客也是极为珍贵的。
0: 嗯，没错，所以大家都要珍惜身边人呐。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啊，就分享一首有力量的歌，我们来共同送给考生。
1: 来看一下圆圈说了，我点一首淘宝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高考呢，是我们人生的一站，对吧？考好了是星，考不好呢，也会有其他星。所以说大家别怕，总会亮的。
0: 对，没错，这首歌呢，还成为了我跟文龙的争议。文龙就说他高考之前就在听这首歌，我说我高考的时候还没这首歌呢。然后我们俩就搜了一下年份啊，夜空中最亮的星是2011年的时候收录到相关的专辑当中呢。我09年就上大学，你说我可不是没听过这首歌呗？
1: 对，我11年的时候刚考是上高一，
0: 确实是有年龄差。来听张震岳《再见》。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们邢台市阴有大到暴雨，雨水充沛且体感温凉。那在明天白天有阵风6到8级，局地有9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在6号夜间开始的话，降水会退场。那在7号夜间一直到12号白天都是晴天。这次降雨呢会比较的集中，同时呢大风叠加降雨天气，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尽量避开低于8积水路段。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气温整体呈现升高的趋势啊，升高过程当中呢会有小幅的波动，明天在降雨的影响下最高气温只有22到24度，那之后呢也会逐步上升，到了8号白天最高气温会达31到32度。那也提醒各位出行的时候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一早一晚的时候昼夜温差仍旧是较大的，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36，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八一大街沿线胜利小学门前目前是西向东方向有短暂的压车，东向西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另外中心大街沿线在天乐城附近目前呢也是东向西方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是和团结大街南北双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和公园西街是北向南方向，这边车流是比较集中的，也建议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守敬路，目前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今天有很多学校在放假，所以通行压力是比较大。比如说目前呢，在开元路沿线上一时段通行压力是比较大，集中到了邢台博物馆的附近。现在南北双向的车流有所缓解，但是仍然需要缓慢通行。另外再来提醒大家，在新华北路沿线邢台市人民医院的

0: 南苑区附近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稍大，北向南目前不受通行的影响。
1: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我看行917，可以和我们来进行实时分享。
0: 上一时段呢，还有听众继续来和我们留言。

0: 情况的话，大家可以说说到底是谁唱的？毕竟我们都知道有好几个版本哈，
1: 两个版本。
0: 对，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播放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淘气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跟我们分享了说今年是第四年参加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了，
0: 要点四个大赞，
1: 是的，点滴爱心，希望全社会都关注高考，在高考期间自觉遵守啊，自觉来营造良好的氛围，比如说司机不鸣笛，摩托车不炸街，大妈跳广场舞的时候呢要音量小一点，或者是远离居民区，
0: 真的这点特别重要，不是说我们光高考这三天注意就可以了，对吧？你在之前也注意一下，因为也要保证他们的一个良好的睡眠和良好的一个复习环境。
1: 对，
0: 所以呢作为司机的我们啊，为了考生营造安全畅通还有安静的一个考试环境，咱们在高考期间尽量绿色出行或者错风出行，比如说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啊，骑行啊，步行啊，即便我们开车的话，对吧，我们减少鸣笛，咱们也缓解一下高考这个试点旁边的一些交通的压力。
1: 对，那同时呢我们可以静音通行，比如说途经高考这个考点周边的时候，我们要严格来遵守禁鸣的规定，不按喇叭，不播放一些高音设备，来为高考学子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0: 嗯，
1: 那尤其呢在高考就是我们外语听力时段，
0: 对，
1: 大家要更要注意了。
0: 没错，要不然干扰了这个学生听不到自己的听力了，可怎么办呢？分值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希望在高考期间呢减速慢行与礼让，同时呢也一定要做到规范停车。在这儿我们也倡议大家，如果说您在路上刚好受到了这个考生的求助，比如说忘记带证件了或者身体不适了，咱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及时的联系交警啊或者考点的工作人员。
1: 是的，
0: 我们也希望今年不要再有马大哈了，年年都会提醒大家带准考证带准考证，但是年年都会有人忘掉。
1: 所以说呢今年我们在去到考场之前甚至前一天晚上，我们把所有需要的证件呀啊，或者是笔呀本啊以及准考证都提前准备好，
0: 希望成绩都可以让我们做一个骄傲的少年。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信号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刚刚我们听到一首歌呢， Beyond 的一首光辉岁月，也是梦醒时分分享的一首歌。他说雅婷文龙下班打卡，想分享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也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2: 我相信每一位高考学子也接收到了我们梦醒时分这样的一种隔空的祝福。
1: 对啊，我真的提到高考，我今天心里着实紧张了一把，好像我们高考那个时候还历历在目。
2: 嗯，好像我们明天就后天就要去参加高考了。
1: 说完我更紧张了。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有孟郊登科后这首诗当中写的一样，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也真正在考完之后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2: 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精工折桂啊。好，我们来去关注一下这位朋友
1: 四度
2: 摄氏度好像给我们发送过来，想点一首起风了送给各位考生。
1: 我觉得考生应该如果听到节目的话，或者家长也会特别的幸福啊。今天全是来自我们大家对于考生的一种关注。我们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在高考这几天呢，咱们尽量选择绿色通行的方式来缓解一下考试周边的一个压力。另外呢，也要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包括我们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在今天下午4点对石家庄、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都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那这次的降雨呢，主要集中在夜间时间，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预警信息，尽量的避免或者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也做好自身的安全防护。
2: 那另外呢，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下午5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预计呢，在6月5号20时至6月6号20时，我们邢台市信都区、临城县、内丘县包括沙河市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也要做好山洪的防范工作。
1: 从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一下。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呢，我们在高考前的这几天，我们也为高考学子们来点一首歌，给他们加加油鼓鼓劲儿啊。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其实都在跟我们来继续留言，也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为即将走进考场的孩子们送上你们的加油歌单。这些歌里呢，有倔强，有梦想，有勇敢，有坚持，他们都陪我们曾经走过最艰难的路，现在呢也在陪他们走过这最重要的几天。可能孩子们不一定听到电波，但是他们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所有人都在为他们加油。
2: 是呀，那就在后天6月7号高考就要正式开始了，3天过后考完就解放了。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

0: 高考朋友们都要坚持住。
1: 那
0: 今天是6月5号，芒种，也希望每一位高考学子种下的每一分努力都能够在9月开出花来。
1: 最后一首歌呢，就来听我们听众分享的这一首《起风了》啊。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那也会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我是雅婷，
0: 我是文龙，
1: 拜拜，
0: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 hey，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怎么说呢，今天早晨我上班出门的时候啊，有这样一段经历，我跟大家讲一讲，以后啊大家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这样做哈。怎么回事啊，当时呢我上班路上快到单位门口了，我对面呢就过来了一个不算熟但是我认识的同事，但是我真不想打招呼，但是当时的环境是没有拐角没有店铺之类的能够让我进去躲避一下，结果我俩哈越走越近了，我就越来越焦虑了。就在这个时候吧，对面的人突然掏出手机，低头一边手机一边看，在那一刹那我给他竖了个大拇指。我在心里头我夸了他一万遍。哎呀，就这样避免尴尬的方式太好了。当然我也确定他在离我越来越近的时候突然拿出手机的那一刻，我知道他一定是看到我了。只是我俩啊互相不想给对方。

打招呼。所以我希望哈、啊，这变成了一种这个社交礼仪，以后大家哈、啊、就是这种该熟不熟，或者是有点熟有点不熟的情况下，请自觉拿出手机。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洋洋的留言，他的段子是这样的。龙哥，我大学呢，就是刚跟我室友认识的时候，他语气呢特别嫌弃的跟我说，妈呀，你用那些劣质口红对你不好。我当时我心想，我俩刚认识你就这样对我说话，我当时心里又自卑又难受的。然后他反手就送给我两只圣罗兰和迪奥，说，妈呀，反正这两只我也不用，送给你吧。我当时那一瞬间呀，我什么自卑呀愤怒呢全都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我姐妹儿，下一次羞辱我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我的自卑让我去尽情的受辱。姑娘，咱能不能有点骨气啊？姑娘，两支口红就把你收买了。又有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最近呢我亲戚朋友结婚特别多，奈何呢我都要上班，吃不到酒席也很苦恼，但还好啊，我老公特别有眼力劲儿，每次呢参加完宴席之后都给我带回来好吃的。结果前两天我就休息了，跟我老公一块去参加了一个婚宴，酒足饭饱之后啊，这朋友就问我老公了，哎呦，小刘啊，你今天不给你家狗那个打包了？我老公当时就悻悻地说，哎，你看不今天跟着来了吗？星星坠入梦境留言说，龙哥，今天呢我和我老妈参加酒席，去之前呢我妈就教我出去啊嘴要甜一点，看见别人家小孩长得还算的那个比较看得过去呢，你就要夸人家长漂亮，那如果呢看着是稍微有点丑呢，你就得夸人家个长得高哈，长得健康哈，壮硕。龙哥，结果饭还没开席呢，已经有很多人说我长得健硕，长得高了。那下次出门你就知道了，得打扮打扮啊。惠子的留言说，龙哥，我的妹妹呢是被领养的，因为这个啊，在学校里就被嘲笑过，但是我妹妹看着那些人呢，人家就回怼过去了，今天让我觉得特别赞。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是啊，我爸妈是真的想要我，所以在众多的孩子当中选择了我，而你们爸妈是没办法，迫不得已才把你们养大的。我真要说一句，这个妹妹啊，对的漂亮，这个值得鼓励。我们的爱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印象当中呢，我爸是特别慈祥的，从来啊就没动过手对我，直到有一次呢我把他给惹毛了，他真就把我打了一顿，然后我妈在旁边说话了，老公，你怎么从来没有展现过你这一面，你打人的样子好霸气好帅哦。龙哥，从此以后我的日子就没有好过过，隔三差五他就向我妈展示一下他的霸气。

0: 又有的留言，龙哥，高中的时候呢，班上有一个男生上厕所的时候没带纸，哎，他一看那个厕所墙上就写了一行字，送纸服务一次5元，这后面呢还留了一个联系电话。然后这同学呢急得不行，就打过去了。打过去之后是一个中年男子接的，感觉一问三不知的样子。同学当时还骂了一顿，你这不能提供这个送纸服务，你怎么写你电话号码呢？结果呢，那边的人就问了一下详细的厕所的位置之后，一会儿纸就送过来了。送过来之后呢，顺便把他的手机就没收了。那个中年男子竟然是我们学校的校长。是哪个坏蛋写的电话呀？这也太损了吧。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下面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太行山高速邢韩段6月5号的19:04阴雨，邢台段全线限制危险品车辆上道，提醒司机朋友注意。
9: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朱二全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怎么谈恋爱才能稳赚不赔。我一定要跟你说，我身边有一个同学的案例啊。我身边有一个女性同学，她是一个恋爱脑，但是呢，她发现她谈的那个男朋友特别花心，喜欢网恋，就是在网上呢跟其他的姑娘妹子们就一直聊天，她心里面就特别不舒服。于是呢，有一天她就想了一个办法，她自己呢就弄了7-8个小号，然后扮成了不同风格的女生，然后跟她的男朋友谈恋爱。这不，前段时间不是过节了吗？每到过节的时候，他都能收到7-8份礼物，你看稳赚不赔。所以我说哈，这个谈恋爱不能是光恋爱脑啊，也得有经济头脑。你看人家。下个来自麦麦玄鸟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看待你身上的缺点的？我一定要跟大家坦白一下，如果你在大龙身上看到了缺点，那你千万不要骂我，你要去骂我身边的好朋友，因为我都是跟他们学的。所以你要想好，你看大龙都这样呢，我身边的朋友能好到哪儿去？疯子范儿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你住上别墅了吗？如果大龙住上别墅的话，我应该不会在这儿工作吧。

0: 我没住上别墅是因为我不够努力吗？但是我就想问一句，我一辈子没有做过坏事，为啥我没住上别墅呢？为啥有些人他坏事做尽，他竟然住上别墅了呢？杜杜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内心会有挣扎和矛盾吗？我记得小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啊，说人体内啊，有一个勤奋小人和一个懒惰小人，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打架。小学时候呢，这个勤奋小人呢，经常就把那个懒惰小人给打得落花流水。到初中的时候呢，俩人就打成了平手。到高中的时候呢，懒惰小人就经常获胜。后来到了大学，我突然发现，他们怎么不打架了呢？因为勤奋小人被打死了。洋洋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上班能安着心吗？今天上班尤为不适应啊，大家有没有那种假期戒断反应？那反应太大了，我今天就不想上班，坐不住，想叫，想大声的哭。为什么要上班呢？张慧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想在春天里收到一份什么样的礼物？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啊，这幼稚的人啊，才想在春天收到一杯奶茶。像我现在已经成熟起来了，我春天就想收到一笔500万的收入。Oh my god！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被人了解吗？哎，你知道吗？以前啊，有人骂我神经病，我都挺生气的。我觉得你才神经病，你全家都神经病。到现在呢，但凡有人说你神经病吧，我觉得妈呀，他怎么这么了解我呀？哎，怎么就看透了我呢？糊涂涂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更喜欢热闹还是更喜欢独处啊？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就是你们会不会也这样，就是在一次热闹的聚会、旅行或者开会结束之后，你都需要一段那个绝对安静的空间，就是回到家里点一份自己喜欢的外卖，打开正在追的剧，然后默默的边吃边看，谁也不要跟我说话，谁也不要跟我提问，有天大的事儿也请让我缓过来之后再跟我说。我觉得此刻我的灵魂好像就躲在一个猫屋里，它要等到所有的人味散去之后，才能真正的回到我的身体里。所以我时常也觉得，你说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热闹还是喜欢安静的人吧，我是一个特别希望在安静的时候不要被打扰的人，可能这就是某一个时刻的自己。艾米里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人工作的时候会让人那么疲惫呢？哎，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好像你一直都是在那个走路哈，然后各种逛哈，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一种酸痛感，但是你的精神却非常的松弛。而上班时，身体的松垮和精神的酸痛，很多事儿啊，我觉得我已经懒得沟通了。就是你说啊，就比如上班的时候，你说哎呀，晚上竟然出现太阳，我都不会去看一下。我只会说对对对，你说的都对。惠子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现在呢，这个安门的时候还有没有必要安一个门铃啊？那真的太有必要了。除了家里有老人的时候他可能听不见，你真的需要安个门铃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时候必须要安门铃吗？就如果有一个讨厌的人啊，他来我家了，他按了一下门铃，哎，我就知道他来了，这个时候我就会放下手中的所有工作，保持安静，假装我不在家。明白？懂？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 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这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先关注我。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黄金。我跟大家讲啊，以后这种低价黄金手机贴千万别买了，虽然它现在特别爆火，记得关注大龙啊，回复黄金，回复黄金，我让大家看看这个手机贴纸，千万别买了，千万别买了，虽然它现在真的很火，一贴难求啊，但千万别买了。为什么呢？待会儿跟大家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这个奶茶钱竟然可以买足金吗？这个低价黄金手机贴换算成克竟然过万，你可能真不相信，但是我给大家算笔账啊。大家呢先看到这个视频，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黄金，回复黄金来看到，这是来自起点新闻的消息。近日啊，这个江苏的南京，一种名为黄金手机贴风靡市场，这部分商家就宣称啊，一杯奶茶钱就可以拥有足金。这黄金手机贴啊，多为特别薄的那个薄金片，然后里面呢就含着覆盖的这个塑料片制成的，却以一口价销售。比如说哈，这个一款黄金手机贴大概是2毫克，售价是22.88元，这换算成克竟然达到了11880，而10毫克的价格是48.88元，换上成毫克是4888元，远超当今的黄金市场。那么除了这个价格悬殊之外呢，更有不良的商家这个存在啊，这个金含不足啊，或者是重量虚标啊等等问题。这南京市的质检人员也提出啊，这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索要发票、第三方的认证证书等等。看完之后你也就

0: 说实话啊，这玩意儿就不应该按照金价来算，应该按照装饰品算。照这么说啊，那些铜啊戒指啥的，那几克都好几百，那不是也挺贵的？那么应该按照7万一吨35块钱一斤的价格称一下。不过呢，好看，22块钱我也能接受，就当买个福气。这玩意儿呢，你只能是买个图吉利的心态去买，为了图个好彩头，就没有必要当真了。金不金的不重要，真的要以买金的心态去买，那你就只能是血亏了。所以大家哈，不要觉得买这个东西之后啊还能升值，哎呀，弄个手机贴还怪好看的，然后过后还能升值，大家千万别买了啊！就这种心态千万别买，就是你图个吉利，图个发财的话，那还是可以买的。那大家想看到这个金贴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黄金，回复黄金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提醒各位家里面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这孩子在家里做实验必须给我小心点啊。这个多方回应啊，这个广州家里面在这个孩子在家里面做实验结果爆炸烧伤了，最后送医是脱离了危险。这是来自南方都市报的消息。在广州的荔湾区富力广场的小区被曝，一个男孩在家中进行化学实验，然后引发了爆炸并受伤，引发了关注。同日啊，这个广州市的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啊，经过初步的了解，是一个小孩在家中做实验引发的。此外呢，记者从这个荔湾区的中心医院了解到，这个院方收治了一名15岁的伤者，起因就是在家中做实验引发了爆炸，导致了烧伤，眼睛腹部的烧伤是比较严重的，但是目前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1: 所以我害怕。
0: 在这里大龙提醒大家哈，这个勇敢的小小科学家没问题，但是必须给我注意安全啊，尤其是加热高锰酸钾来制氧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按照步骤来做。当然我想啊，能让学生拿回家做的实验一般都是比较安全的家庭小实验啊，利用的就是家中比较常见的物质进行的，学校一般不允许学生到家里面去做化学实验的，更加不可能让孩子们把这个化学试剂带到家里面去做实验，除非是这个学生自行购买了化学药剂。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

0: 提醒各位家长，一定不要让孩子私自买这些化学药剂，也希望这个男孩能够早日康复。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关注我了。关注之后呢，回复黄金两个字能够看到今天的互动视频，回复黄金。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哈，是谁在拒绝给老人租房子这个事儿？你有没有发现，在租房市场的鄙视链最底端竟然是老年人？这是来自人物周刊的消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啊，越来越多的独居老人因为经济压力、子女异地等等问题，被迫进入了租房市场，却屡屡遭遇困境啊。比如说房东顾虑啊，这个健康风险呀，所以拒绝出租啊，这个适老化的房屋的稀缺呀，以及租金超出可承受范围啊，等等等等。老年租房越来越难的背后，是人口迁徙与过去的时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过去啊，老年人们讲究的是落叶归根，要回归故土。但现在呢，新一代的老人们常常不得不随着大城市的闯荡的子女一起漂泊，或者老年依旧要找一份工作。一方面呢，很多迁徙的这个老人呢，不符合当地的公租房的申请条件。另外一方面呢，这些老人无论是合租还是整租，都面临难题。老人租房再一次登上了热搜，而这背后呢，是如今年轻一代、中年一代对自己老之后的担忧，它就摆在每个人的心头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我们老了，我们住哪儿啊？

哎，我真的挺想说说这个事儿的。我记得3年前啊，因为买房的事儿，我跟我爸进行了一次特别深层次的交流。我爸就说了，等你上年纪了，就没人把房租给你了。我当时不相信，3年之后这样的情况就真实发生在我生活当中了。我们家楼下租给了一对老夫妻，大概租了好多年哈，但是去年的时候，老人不小心就摔了一跤，人走了。子女呢让房东赔16万，现在呢老太太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房租就是不肯付，所以你说房东冤不冤？以前我也不想买房，觉得租房就好了，你看一辈子啊，想住哪住哪，离单位还近。但自从这个事之后，我就觉得人可能还是要买房的，大家都怕高龄老人租房，高龄老人就根本租不到房啊，所以我就坚定不移的买了自己的房子。当然我觉得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各项的措施还在完善，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因为我们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不希望租不到房子这件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0: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3: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7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是20度，西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12度。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

0: 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下面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太行山高速邢韩段于6月5号的20:03阴雨，邢台段全线限制2个EV车辆上道，提醒广大司机朋友注意。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面插播两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首先是20:10，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因与百香站、龙耀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含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邢林高速于6月5日的20:15，因与邢台经开区站禁止2客依危车辆上道。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提醒大家注意。首先来关注到的是20:17接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京港澳高速因雨，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含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另外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邢林高速6月5号20:20因雨南河。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未来
1: 您导航，
0: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是有雨，最低气温17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19度，西风2级。明天是有小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一张老唱片，
5: 转出回忆，
6: 转出回忆，
5: 转出心声，
6: 转出心声，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洋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北京时间的21:0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锡林高速邢台段于6月5号的21:02阴雨，全线禁止2客EV车辆上道，提醒广大司机朋友注意。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今天夜间雨，最低气温17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是19度，西北风1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小雨转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

0: 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组很有意思的翻唱歌曲。前面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翻唱的《边走边唱》。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李荣浩在2015年春节期间在线上所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 iTunes Session。另眼相看当中，他翻唱的黄磊的一首老歌，叫做边走边唱。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说这张 EP 里面所收录的六首歌曲，真的，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个人化的一种选曲方式，甚至是可以说成是李荣浩的私房歌，摆明了就是我私底下喜欢谁我就翻唱谁的歌。从选曲的曲目来看，我觉得私底下李荣浩一定很喜欢听王菲，因为六首歌曲王菲占了三首。真的，这种偏爱在这张 EP 里面真的有一种怎么说明目张胆的感觉。当然也会有人说不一定非得说是偏爱吧，或许就是当时觉得，哎，这三首歌就应该翻唱。那我也只能说他勇气可嘉，虽然选曲也不能够判定他太过刁钻，但是这些歌曲真的是王菲个性的代表作，你从这些歌曲当中可以判定真的有一种不红不唱不难不唱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个 EP 刚刚发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在线上花钱购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李荣浩标签的这种重新演绎的感觉。这三首歌分别是《笑忘书》、《不留》和《催眠》。除此之外，这张 EP 里面还收录了那英的《出卖》和刚刚我们听到的《边走边唱》。当然还有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很多人一直在诟病在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选曲，就是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他当时发行这张 EP 歌不够的时候拿过来凑数的作品。而从年龄上来判断的话，李荣浩应该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孩子，所以这首歌或许对他来说是一种青春期的回忆，或许对他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情感在里头，所以他翻唱这首歌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我在分析这些选择歌曲的思路的同时，还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张专辑里三个女性，王菲、那英和赵薇，她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闺蜜。所以李荣浩在翻唱女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这些考虑进去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当时李荣浩发行这张 EP 选曲的这种思路，想想有一点可笑，真的有一种主观臆断的感觉。至于李荣浩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这种心路历程选择这六首歌曲，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吧。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所翻唱的《有一个姑娘》挺有味道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0: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翻唱，继续要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磊所演唱的《南山南》。

这首《南山南》原本是马迪创作，2014年9月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马迪说他前后一共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他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潜移默化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那3年之间马迪所经历的一切故事的一个概括。因为这首歌是有真实故事作为背景的，所以每每听我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磊的翻唱，关于张磊的版本，网络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首好的民谣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声音，一种能够完全诠释它的好声音。很显然这首歌需要的这个声音属于张磊。老天爷给的嗓子真的是不得不让人嫉妒，他的嗓音跟老狼一样，属于天然的民谣嗓，浑厚中带一些沙哑和沧桑，极有温暖的治愈效果。这样的声音与这首歌曲的气质极度吻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南山南》是马迪送给张磊的礼物，也可以说《南山南》其实一直在等待着张磊的声音。这个网友对张磊的这次翻唱真的是给足了溢美之词。好，希望我今天推荐的所有的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张韶涵在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阿刁》。

0: 雕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18年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版本。有网友在看完那期节目之后说，赵雷给了这个叫做阿雕的女孩生命，那么张韶涵就给了阿雕的灵魂。听赵雷的版本，你好像听的是他在唱别人的故事，而听张韶涵唱，你就觉得他说的是自己的故事，是那种甘于平凡却不甘于平凡的溃败的那一只自由的鸟。阿雕是赵雷在西藏遇到的一个姐姐的名字，当他唱你是阿雕，你是自由的鸟，歌颂的是那一个独挡一面带着卓玛刀与虚伪的人抗衡的那个顽强的女孩。而张韶涵选择这首歌曲，是因为她在这首歌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张韶涵在家里面是老大，她从小就要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还要打工养活全家人。在别人撒娇的年纪，其实她已经负担了很多，所以她总是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孩子一样。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晚间十点整发布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那在五号17时到22时，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是5.6毫米，10毫米以上57站是出现在信都、湘都、临西、威县、南河、萍乡、沙河、广宗、仁泽，那25毫米以上呢，主要是在湘都的石巷是45.4毫米，南河有单友桥是31.5毫米，其中呢信都白岸是28.2毫米，萍乡西庄25.9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是出现在湘都的石巷二十四点

0: 零毫米。那预计呢，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仍有大到暴雨，累计降雨量40到60毫米，其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局地有70毫米以上的降雨。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好雨具，做好防范措施。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翻唱主题，来听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

听到的是林宥嘉所翻唱的《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的原创原唱是萧煌奇。萧煌奇他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一出生就是全盲，但是在他四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手术治疗，治疗之后他成为弱视，可是15岁那年他再度失明，但他一直保持着极为乐观的积极心态，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仿佛能够听见光，听见一种心跳，一种温度，非常积极，非常温暖。而有一次萧煌奇和黄小琥在南京演出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做一次采访，他就表示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主动帮助他的人，都是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他感受到的是大家一直给的这种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想创作这种有温度有色彩的音乐作品给大家。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版本，我就觉得好像林宥嘉的版本给我的感受，虽然大家都很熟悉，也认为林宥嘉翻唱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一点点用力过猛，所以想在这时间我们跑一下主题，听一下2002年萧煌奇所发行的《你是我的眼》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提灯笼的那一天》，一起来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翻唱歌曲，但愿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孙燕姿所翻唱的《橄榄树》。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Stout 自选集》里面，她所翻唱的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我记得在当年我拿到这张 CD 的宣传碟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歌手胆子不小，居然敢翻唱那么多经典老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当时孙燕姿出道没多久，这是她第四张专辑，她居然可以翻唱9首老歌，啊，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现如今回头去听，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属于她当年那个岁数少女的气息，但是也已经能够听出来她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了。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销量是28万张，整个亚洲的销量是240万张。现在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9分，所以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上最为成功的一张翻唱专辑。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特别把这张专辑又找出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个人觉得真的算是惊艳时光的翻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曲，很欢快，《Hey Jude》。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翻唱的一首经典英文老歌，叫做《Hey Judy》。刚刚各位有没有跟着一起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记得我以往在节目当中做到翻唱主题的时候，都会说，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歌手来说，翻唱一些经典的老歌就是冒险的行为。因为那些经典的老歌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很可能它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先入为主，已经有固有的形象，固有的那种风格，所以你在后期翻唱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很可能就成为你被别人诟病的理由之一。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要感谢那些有勇气去翻唱别人经典老歌的这些歌手，因为有他们的重新演绎，我们的歌坛才可以听到如此丰富的不同的歌声，不同的这种歌曲背后的这种理解和心情。但愿今天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音乐作品都可以被称之为翻唱中的经典，都可以被认识为是惊艳了时光的版本。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蕙在当年翻唱的一首老歌，也因为这首翻唱也就成就了他一生的歌唱生涯。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约定》。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

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你观察过生活吗？你有没有跟我有类似的感受？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我发现我生活当中那些比较容易快乐的人都是挺能想得开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这里是大龙的睡前悄悄话，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我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不知道现实生活中，尤其是遇到困难时，你是否对自己说起过这句话，我是一个有办法的人。它像是对困境的温柔反抗，对希望的深情吟唱，它也像是一种对内在力量的感性呼唤，是你在通关剧本里以玩家的心态为自己挑选的台词。当你说我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你便是在宣告我不会被任何挫折随意摆布，而是要用智慧和勇气改写故事的走向。不可否认的是，成长这本厚重的书里，每一页都写满了相似的困惑。我们总是要处理很多压力不小但必须完成的事情，比如学习任务的阶段性考试，工作和家庭的微妙平衡，人际关系的修复和重建，个人发展的规划与部署。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你解决时，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日积月累反而容易在心中垒起高墙。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有的人会把困难刻意放大，强调自己的脆弱无助，反复爆发的崩溃。有的人干脆放弃，觉得辛苦和付出都白费了，索性把问题推到一边攒起来，等着身边的人实在看不下去帮着改善。倘若这样的认知和行为形成固化，这就意味着退守和妥协，放弃了对自己的定义权，对明天的定义权。而且最重要的是，即便你这样做，问题也从来不会因为你的忽视而自动消失，它们就会像鞋子里硌脚的小石子，每一次你落脚就会被提醒存在。有一句话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也就是说，想开一点就比较容易快乐。对待困难也是如此，当你抱着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自己给自己提供办法总是有的情绪价值，然后主动去琢磨问题，处理问题，破解问题，你就会发现所谓困难也不过是隐藏款的礼物。就像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当中写道，你要耐心地对待尚未解决的事物，试着去爱这些问题本身。你看，不仅仅是改变了对事物的看法，境况也会变得完全不同。放眼整个人生，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无可比拟的广阔，人生的容错率高得你难以想象。所以不要害怕，不要慌张，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你总会有自己的办法。永远记住，你是故事的主角，每一个困境不过是情节。

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问题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编织者，是意义的赋予者。即便没有鲜花和掌声，即便无人问津也好，不尽如人意也罢，你都要坚持输出和成长。千万别让烦躁和焦虑毁了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坚持自己的节奏，遵循自己的办法，把那些困难的大事情拆成小块，一个接一个地解决掉。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初心不变则步履不停。给自己的人生想办法，这个过程中收获的反馈和奖励都只是意外和惊喜，不是必然和期待。你这样做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当所有美好的事情奔向你而来时，你能够坦然地张开双臂拥抱它，并且觉得自己尽力了，一切都值得。办法确实很重要，生活不要太过于频繁深度思考找意义，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有时我觉得意义对于平凡的我们有些沉重，抛开意义，我们更应该有意思地活着。希望今晚的文字对你有帮助，也希望我的声音是你美好的陪伴。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可以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也希望大家常来听到我，谢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作家杨绛说，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促，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于人的自身。人生本就是一个不断修炼不断觉醒的过程，一个人真正可贵的是拥有主导自我的力量，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想要自我觉醒，就得不断地向内探索，提升自我，滋养自己是一生的使命。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人民日报推荐的九个好方法，值得永久收藏。你好，我是大龙，希望您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谢谢您。第一条，热爱读书。周国平说，一个人但凡有了读书的癖好，也就有了看世界的一种特别的眼光。风细细雨微微，风絮满城飞，江离萦至愁肠断，未晓前途何处归。你敢相信这是一位外卖小哥写的诗吗？在第三季中国诗词大会的总决赛上，这位来自杭州的外卖小哥雷海逆袭成为冠军，连北大文学硕士都败给了他。在杭州送外卖的这些年，他每天早上8点起床，直到下午2点半都在送外卖，3点回来给电瓶车充电，便趁着这个空隙，他在宿舍里背古诗，阅读各类古诗词的书籍。就这样，他登上了央视舞台，拿下了中国诗词大会的第一名。比赛结束之后，不少企业都给他发出了邀请函，开出高薪，希望雷海能加入他们。最终，他选择接受成为一名老师，结束了自己的外卖生涯。就如同主持人董卿说的那样，你在读书上花的任何时间，都会在某一个时刻给你回报。是的，书籍是不对任何人设防的，你阅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是一盏明灯，指引你找到归宿。读书可以得心知，赠学问，开茅塞，除鄙见。读书可以经历1000种人生，而不读书有且只有一种人生。读书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第二，保持微笑。诗人泰戈尔说，当一个人微笑时，世界便会爱上他。爱笑的人也不是生活上万事皆如意，而是他们明白击败苦难的永远不会是沮丧，乐观与微笑才是。老戏骨吴彦姝每次出现在镜头中总是微笑着，保持着从容和优雅，总给人一种亲和力，也非常有感染力。岁月给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带来了皱纹，却也藏不住他身上的温婉大气。吴彦姝常带微笑，心态年轻，最终反馈到身上，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83岁起码要年轻10岁。果然岁月不败美人，爱笑的人运气从来不会差。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如何，生活

也会反过来如此对待自己。成熟不是心变老，而是眼泪在眼珠里打转，却依然保持微笑。想起林语堂的一句话，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人生如茶，尘世坦然，浮世淡然，苦是每个人必然会遭遇的，而笑便是在无常人生当中对抗命运的最好方式。人只要拥有微笑，就能够豁达乐观地活着。人只要时刻保持微笑，就能够在漫漫人生道路上拥有一张永久的通行证。笑一笑，心宽了，心大了，给自己一个微笑，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爱惜。第三条，培养技能。俗话说技多不压身，当你多学会一项技能，你未来的生活便多了一份保障，甚至凭借它扶摇直上。量子物理学的开创者马克思·普朗克，除了是物理学家之外，还是一位音乐家。他自学钢琴，水准十分高超。虽然在大学里他选择了物理学作为一生探索的方向，但是在生活当中他一直没有离开过钢琴。在进行研究之余，他不断练习钢琴，自己试着谱曲，还在家中举办音乐会。普朗克说，钢琴可以给我带来思想的启迪，对我研究物理学也很有帮助。我们的技能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一样就够了，当你愿意多学一项技能，你的世界就有多打开了一扇窗。多一项技能的时候，就多了一个选择权。尤其我们作为年轻人，只要多学一项技能，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多一项谋生的手段。真正的安全感永远来自于自己不可替代的能力。培养新技能是人生向上生长的有效手段。多一项技能，多一份选择，多一项技能，遇见更好的自己。第四条，规律作息。著名企业家李开复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观点，他坚持认为每天睡眠少于一小时就可以比别人多活24倍，因此他每天只睡4-5个小时，经常半夜起来给合作伙伴回邮件、写微博、给粉丝回复留言，被誉为铁人。实在熬不住了就喝咖啡提神。长期不规律的作息加速了李开复身体垮掉，50岁时他患上了淋巴癌。生病之后，他开始意识到长期不规律的生活必须改变，于是他每天晚上10点钟准时关灯休息，第二天睡到自然醒。良好的作息，医生的治疗，他最终恢复了健康。正如巴尔扎克说过，有规律的生活是健康与长寿的秘诀。规律的作息可以让一个人保持最佳的精神状态，提高做事效率，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能力。生而为人只有一次生命，因为作息不规律而损害了身体，实在是得不偿失。想要健康的身体，离不开规律的作息。正如美国医学杂志当中指出，与生活不规律的人相比，坚持早起早睡的人身体更加健康，认知能力也更强。规律的作息安排有助于保持高质量的睡眠，长期坚持规律作息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保持规律作息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健康最大的负责。第五条，充满好奇。乔布斯曾说过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他的意思就是要保持一颗好奇心，保持旺盛的求知欲，去拥抱世界的变化。好奇心是改变世界的力量，是促使人类对世界探索的驱动力。有人曾经问过爱因斯坦，你到底有何不同？爱因斯坦没有去强调自己的才智，而是提到了好奇心。他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日常生活种种小的发现。大多数人

把这些当作很普通的事情，但是爱因斯坦总是因为好奇心提出不一样的看法，而他也非常享受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充满了动力。爱因斯坦说，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都是模糊不清的。没有好奇心的生活变得冷漠麻木，更感知不到万物变化的奇迹。毫无疑问，成为一名充满好奇心的人，能够打开一扇新的人生大门，并创造有意义的人生。毛姆说过，一个人对世界充满好奇，观察一朵羞花，一片落叶，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充满好奇的人心怀赤诚，热爱着热气腾腾的生活。余生不长，愿你有孩童的天真和烂漫，对世界充满好奇与幻想。第六条，尝试输出。罗永浩创业失败，通过直播带货努力还钱，6亿的债务还了4亿。他似乎干什么行业都能轻松上手，脱颖而出。这其实是因为成就一个人往往有着底层核心能力，表达力。同样一件事，会说话的人让沟通事半功倍，不会说话的人让事情事倍功半。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也需要多练习自己的表达力，尝试输出。罗振宇就说过，职场或者说当代社会最重要的能力是表达力，因为在未来社会最重要的资产是影响力。影响力是怎么构成的？有两个能力，第一个是演讲，第二个是写作。无论做什么工作，我们都需要在公共场合对同事客户对话，也可能会在大会议室里对着几百人演讲，甚至在孩子的家长会上、家庭聚会上都需要发表小型演讲。而写作则更广泛，小到一条朋友圈、一份工作总结，大到创立自己的个人品牌，我们都需要写作能力。在《如何清晰表达》这本书当中提到，表达沟通是人类文明进步重要的动力。多尝试输出，多锻炼自己的表达力，这样不仅可以处理好生活当中各种人际关系，在职场中也更容易说服别人，取得竞争或者合作的机会。任何时候懂得输出都是加分项。第七条，亲近自然。学者周国平曾说，和自然融为一体，亲近自然是人生幸福非常重要的方面。和自然交融的人和人工环境里的人思想是不一样的。这两年国内兴起了一种露营潮，城市里的人纷纷利用周末的时间来到野外露营，感受大自然的气息。当阳光亲吻大地，微风轻拂脸颊，绿草轻声吟唱，都市人一周的疲惫都在这其中消散。露营潮的兴起也正说明亲近自然给重压的人们带来喘息和成长的空间。确实如此，英国科学报告杂志研究证明，每周用2个小时去亲近自然有助于心理健康。当我们走进大自然，无论是郊区山野绿地还是海滩，身心都能得到舒展。人是自然的孩子，应该适时地走出城市的钢筋水泥，走进大自然，找回自我。成年人给生活留点空间，把自己还给自己。作家迟子建说过，我的一生就是清风流水，日月星辰。大自然永远是我们未来生活中最好的治愈良药。亲近自然是人的天性，不要忘记享受着生命中最大的乐趣。第八条，学会记录。马丁·塞里格曼在《持续的幸福》当中写道，每天晚上睡觉前写下3件事，仅仅持续1周，幸福感就会增强，忧郁感就会减轻。前段时间，一位拍摄东北诺亚的发现，原来他眼

中艰苦无趣的生活竟是这样的多姿多彩。因为记录，小梦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视频拍摄了一年多，小梦收获了粉丝100万，她还开始帮助当地的贫困学生捐资助学。如果你也觉得自己的生活平平淡淡，不妨开始记录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些美好的瞬间会慢慢激活你内心的热情，感知人生的趣味。你会发现，当你认真地对待生活时，生活也会因记录而变得更加美丽。第九条，认识自我。人生就是一场自我修行，我们每个人都在修行中生活，也在生活中修行。人修行到一定年纪，就会发现你只管顾着修炼自我，其他的时间自然会来证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认识你自己吧。认识自我在现实中是非常困难的，会受到很多外在的内在的因素影响。外在的因素比如别人的标准、意见、看法以及成长环境。内在的因素比如自身的性格、三观、思维模式等等。认识自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接受内在的自我，不要盲目的去寻求外在的认可，欣然接受自己的身体、能力和性格，不因为自己的优点而自负，更不会因为自己的缺点而自卑。只要用心体会，慢慢的就会对自己的认识越来越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我们专注于自己，终会等到幸福来敲门。一个人真正爱自己，就是坚持去做滋养自己的事情。生活千姿百态，总有高低起伏，但所有的经历都有它的意义。每一次付出，每一次体悟，都会丰富我们的精神，延展我们的生命。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走过的路都不会白费。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帮大龙点一个再看，只要我们不断提高自己，滋养自我，我们的人生将越来越开阔。别忘了坚持滋养自己。

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韵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韵和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沙喵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七点发布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从五号下午的五点到今天早上七点，我市出现中到大雨，西部地区局地暴雨，平均降雨量在19.7毫米。除了内丘、龙窑、临城、巨鹿外，其他县市区均有25毫米以上的降雨出现。预计今天白天，我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伴有雷电，平均降雨量8到1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下午逐渐减弱结束，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1到23度。
0: 传承扁鹊精神。

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Sono troppo audace, non parla mai. Ma due stelle tra le più lucenti del cielo.